0: 尔卢威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五个月后，经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协调，阿尔卢威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1: 当地时间的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扎米尔表示，以军目前已经从地面以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

0: 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港西南约30海里处。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北京时间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
1: 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5号的早上通报表示，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了8人受伤，目前伤者均已经被送往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是尚未抓到嫌疑人。
0: 昨晚9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为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早上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11点03分、11点20分、11点30分，四川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今早5点，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3: 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0: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这其中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4: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就是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以后，从3点05分到3点半，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了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以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里完成，而且全程按照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

0: 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的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到了 10%。 老王觉得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就是在提醒咱们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老王认为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对于股民而言，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参与市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一个腿部受伤的灾民，他的轮椅也在地震中损坏。胡安·冈萨雷斯得知情况后，立刻掏出手机，一边拍下轮椅和灾民的情况，一边讲解灾民的需求，发动身边的资源给这个灾民寻找新的轮椅。胡安·冈萨雷斯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视频和报道，让更多的人看到灾区的情况和了解灾民的需求。他还表示，自己会开挖掘机等工程机械，下一步他计划去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
1: Muchas personas murieron, demasiadas miles. Entonces eso es lo que hoy nos toca el corazón y nos hace venir a ayudar porque ya pasamos por algo similar. Entonces por eso hoy hemos venido. Estamos acá, si de pronto también cualquier otra persona nos quiere utilizar de puente para ayudar. En mi país siempre sacaron personas muchos días después, día 12, día 15, día 17, todavía salían personas vivas. Entonces hay algo de esperanza. Todavía queda esperanza y tratar de ayudar a todo el que lo necesite, bro. Esa es la misión hoy.
0: 在地震灾区，记者看到了许多像胡安·冈萨雷斯一样的志愿者。他们用无数细小的贡献和帮助，铺就成一条震后通往未来的爱与希望的道路。这种爱的传递，让人们能够在经历灾难后仍心怀希望，勇敢地走出阴霾。
2: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呢，当地正在集中推进灾后的重建，并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推动经济的复苏。
3: 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4: Buen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s poquitos que nos quedó, pues.
0: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
5: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0: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2: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当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
3: 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来看总台记者从这一机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7: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8: Estoy allá y los que están en el exterior o enviando dinero para comprar medicamentos y comida y los que están allá tratando de hacer comida o están en refugio.

0: tratar de proporcionar agua, comida, medicamentos a las persona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e momento. Así que, bueno, gracias a Dios todo el país se unió y muchos países afuera de Venezuela apoyándolos económicamente y con ayudas humanitarias.
1: Y regreso a Venezuela a ver cómo está después del terremoto de 4 años que estoy afuera. Hubo un terremoto recientemente y estoy un poco preocupado y quiero ir a ayudar lo que se pueda.
2: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的消息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的努力，根据伊朗的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3: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2: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3: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但是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4: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 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
2: 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4: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5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 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8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8国暂停增产。3月，8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3: 根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的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以局势。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了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

0: 仍时有发生。
1: 当地时间五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五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3: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

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6: 稍后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了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
6: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5: 此外呢，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清剿。此外呢，还摧毁了一座桥梁以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6: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8: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为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的成效。
2: 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1: 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此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昨天通报表示，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此外，当地时间的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通话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
2: 俄乌领导人分别与美国总统通话，是否意味着俄乌和谈已经重新提上日程？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解读。
3: 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令两国社会和两国普通民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场的切肤之痛，也使得对于和平的期许、和平的期待进一步明显上升。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进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外交的博弈空间和外部支持。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和平谈判呢，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而且这一过程中呢，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双方的核心诉求啊，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而真正的实质性突破呢，仍然看这个冲突，特别是战场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美欧等各方能否在相关问题上找到妥协的空间。
2: 当地时间五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五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1: 进入到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2: 当地时间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0: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

0: 赛段将作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对当地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台风过境之后，送台记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广宁省芒街市，看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断电等影响还在持续。
0: 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查古半岛向芒街市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2: 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1000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0: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出现了19处塌方，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晚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的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的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
4: 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给广西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威力不容小觑。
4: 新的一周开始，天气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新的一周，我们首先关注台风，虽然美沙克已经减弱，但是由于后续季风气流会源源不断的北上，所以广西依然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广西南部沿海已经出现了极端降雨，预计周一周二广西仍然有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天气。从累计降水量来看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到本周一周二这4天的累计降水量，部分地区可达500到1000毫米。那所以广西呢依然要防范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计要到周三，那这一带的降雨才有望减弱。美沙克的影响结束后，根据目前的形势，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周五周六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在本周末呢要防范巴威可能带来的强烈风雨。此外，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在本周依然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本周我国的高温依然不少，那新疆南部、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天气干热。对于华北平原一带来说，周一周二高温先减少，到周三开始呢高温又将增多。在南方，那四川盆地的炎热天气将发展向重庆还有成都，那本周的高温会非常的频繁。那同时呢，浙江、福建高温还将持续，并且最低气温也都在28-29度。那由于湿度大，一天到晚天气都会很闷热。
1: 在昨天的傍晚，河北邯郸市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在肥乡区西吕营镇，冰雹伴随着降雨不断的落下，密集砸击地面，冰雹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到昨天晚上的10点，当地的降雨暂时停止。
2: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近期多地强对流天气频繁，公众应及时留意天气信息，如遇冰雹应避免外出，同时远离门窗、玻璃幕墙等易碎物，露天车辆可提前用厚棉被等物品对车身进行遮盖防护，以防冰雹砸伤车体。
1: 这两天江苏启东市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导致内河水位持续的上涨，当地的水务部门及时调度全市的11座水闸开闸排水，腾空河道的库容，保障沿线的村庄安全。当地的水务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的关注降雨和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做好预案，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
2: 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部署，6月22号，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当前黄河流域已进入主汛期。7月4号，山西天桥水电枢纽启动短时调水调沙作业，进一步推进库区清淤、河道冲沙等工作。
3: 本次调水调沙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扩宽河道主行洪通道，为主汛期防洪安全夯实基础。
4: 14跟踪库区淤积水势变化，定时上报运行数据，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
3: 调水调沙期间，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水文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情变化，合理调配水能资源。针对调水期间高含沙水流带来的设备运行风险，天桥水电枢纽持续加强闸门、泄水设施等重点设备巡检，全力保障调水调沙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1: 防护屏障俗称为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的相关区域出现危险状况的时候，用来减轻冲击波等因素对其他地区造成损害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相当于是一道盾牌。
2: 然而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陕西渭南督导时查实，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的防护屏障存在挡墙施工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
5: 哦，你看，你看，来看一看这个。
6: 哦，这是个空壳啊。
5: 这个，就是你失去那个防护的意义了，是吧？
7: 哦，你看，钢筋不对，都没有，就只有这个钢筋啊。
8: 防爆挡墙是保护烟花爆竹厂工房的盾牌，国家对其设计与建造有严格的标准。6月下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陕西渭南蒲城县检查烟花爆竹生产时，发现隐患重重。
6: 顶子这是石棉瓦吗？这是波浪形的这个东西。
5: 它就是它里面是空，中间是空的，或者是装的是什么？
6: 然后这里头，哎呀，哦，那个。
5: 哦，我知道
6: 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就是里边是那个圆孔的那个
9: 那
6: 种石板。
9: 按照国家的规定，这堵挡墙它的这个建造的标准是什么？
5: 它应该是全部是钢筋混凝土整体现浇的一个挡墙，
9: 就是通俗的讲，就应该是一个实心的。
5: 对，一个实心的。
9: 那刚才我们爬上去看，里面是空的。
5: 那这就是它就在做假了。
9: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写的哈。

0: 这个属于A 类啊，重大风险，
1: 对
0: 啊，它的危险等级是1.1+1。
1: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不达标的挡墙，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就说它一旦这个出现这个攻防的爆炸，
0: 嗯，
2: 它会这个冲击波会把这个挡墙往外推，
0: 嗯，
2: 它会做一个飞散，不但是不能挡住冲击波，
0: 嗯，
2: 它作为飞散物会造成其他相邻攻防的一个殉爆。
0: 嗯，这堵墙的这个事情你清楚吗？
3: 这个我这里我这个清楚。
0: 清楚，
3: 嗯，
0: 谁给你设计的？
3: 这设计我忘记了
0: 啊，
3: 反正是
0: 那谁验收的呢？
3: 设计公司设计的。
0: 谁验收的呢？
3: 谁验收的？
0: 啊，
3: 人家是专家验收，就按要求验收。
0: 就说你们这儿的这个设计和建造最后全部都通过了是吧？通过验收了是吧？
3: 是吧？是。
4: 目前巡查组已将发现的问题移交给了当地的有关部门。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生产区危险等级1.1，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种等级的危险性建筑的防护屏障，也就是防爆挡墙，它的建造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5: 我们来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张涛的解答。
6: 防护屏障就是天然或人工的挡墙，它的功能是按规定方式限制爆炸、空气冲击波、飞散物、爆轰产物和火焰对附近建筑物及设施的影响，防止殉爆。殉爆在烟花爆竹行业是指，当一处烟火药发生爆炸时，通过空气、砂石、土壤或金属等惰性介质产生的冲击波或直接冲击抛射物作用，引发另一处烟火药的爆炸的现象。生产区危险等级1.1级，在烟花爆竹行业中是最危险级别。按照烟花爆竹标准要求，目前普遍采用防护土堤与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是根据需要保护的建筑物的存药量，通过抗爆计算，算出所需要的钢筋大小、数量及分布情况，并采用整体混凝土现浇，高度不低于挡墙内建筑物侧墙顶部高度，这样才能有效阻隔爆炸能量外泄，减轻周边建筑与人身损害。
4: 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最危险区域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它本应该是一道保护攻防的盾牌，但不堪一击的防爆挡墙却很有可能会成为引发殉爆的一枚火种。
5: 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让芜湖花炮厂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彻底失守，而这背后是相关人员心中那道安全防线的层层失守。事关人命的防爆挡墙，岂能视如儿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香港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最后一个开放日。在舰艇开放的同时，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代表开展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等体育活动，共话守护湘江的使命与情谊。
8: 不少香港市民特意赶在最后一个开放日前来，近距离一睹国产战舰的风采。在官兵的引导讲解下，市民们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了解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此同时，军地联合体育友谊赛也在昂船洲军营火热开赛。本次比赛设置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两大项目，参赛队员由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混合编组。赛场上参赛队员斗志昂扬，气氛热烈，场地边助威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9: 赛场之上，我们是奋勇争先的对手；赛场之下，我们是并肩守护香港的战友。文体交流不仅是体能与意志的切磋，更是情感与信任的交融，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默契，凝聚的是同心协力守护湘江的共识。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了177亿元。
5: 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

0: 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的多元观影需求。
1: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受到不少观众的期待。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受到了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2: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3: 而除了丰富的影片供给之外呢，电影院也将在这个暑期再次拓展升级。
0: 日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就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已累计排片超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此外，还有的电影院则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4: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而其中一场比赛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
0: 上半场第2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取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
3: 一边再战，在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而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挪威队是2-0领先。尽管在补时的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8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5: 更早一起来看天气。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之下，过去几天南方多地啊是经历了强降雨天气，这其中广西的雨下的是尤为猛烈。那么到了今天，受到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南方的雨带会向东向北扩展，强降雨将会覆盖从广西、广东往北一直到河南、山东等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大家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 潮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的强降雨会有所减少，可以看到主雨带是分成两片，一片呢是集中在广西、广东、

海南这一带，一片呢是安徽、江苏，再到吉林、辽宁等地，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在广西呢，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降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大家要严加防范。在北方呢，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今天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再到吉林等地，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哈，那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是有所消退，不过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这一带，高温还在持续。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西宁阴转多云，13到31度；榆林晴，19到32度；利州多云，24到36度；南充晴转多云，26到37度；宜宾多云，27到38度；重庆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晋城中雨，19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襄阳阴转小雨，25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6到33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伴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那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

0: 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

0: 新洋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继续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八点钟的时候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最大风力七级。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美沙克影响，从昨天傍晚六点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当前到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国铁广州局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当前到明天八点，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有关广西降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的分析。
1: 最近呢，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之下，广西呢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雨量的特大暴雨天气了。而且未来呢，虽然这个美沙克会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依然会对这一带带来风雨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主雨带会有所东移，那么强降雨呢，在广西这一带会转移到中东部地区，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啊，虽然呢降雨会有所减少，但是在广西的东南部依然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对于广西这一带来说，近期可以说是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而且致灾风险高。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八点钟位于关岛塞班西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八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昨天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会商决定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六千四百。

0: 1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北京时间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1: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2: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离以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0: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领据点。
1: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该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继续。

0: 三场军演密集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亚太军演背后，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1: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六月下旬到七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0: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
4: This summer we are joined by forces from 30 nations, 31 surface ships, 5 submarines, 1100 landing forces, 197 aircraft, and approximately 30,000 personnel.
0: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的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
5: 攻撃目标シエラ86、3番艦、次撃。

0: 意思。
1: 石头，
2: 石头，
0: 欢迎。
3: 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
4: We will never stop looking until you're identified, brought home, and get a proper burial so you can bring closure to your families.
3: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
5: And it was proof that the Japanese were this highly mechanized force, utterly ruthless, who could commit an act like this of, I mean, you could almost call it terror, of absolute audacity and absolute violence.
3: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属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6: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in Europe and Asia like Japan about the war before attacking Iran? So we are very confused about we Japanese citizens.
7: 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8: Wow!

0: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did not like that joke. I haven't seen an American bomb in front of Japan that badly since.
1: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2: 日本人の多くの人が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真珠湾の攻撃っていうのはアメリカに傍聴されていて、攻撃されるのはアメリカは知っていたっていう理解は日本人はしてるので、いやそれは言わなくても知ってたよねって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3: 事前通告はしてたけど、それを不意打ちって言われてたんで、あまり歴史のことをご存じないん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1: 而在近期美加墨世界杯上，当日本队出现在赛场时，在观众席上却出现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讽刺的是，西方媒体却把焦点集中在日本观众在赛场捡垃圾，认为这是从小教育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结果。当日本对西方表现出善，与在学校课本中刻意淡化对周边国家侵略历史同时存在时，这种两面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是借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
4: 対中国のあれなんですよ。どの国でもですよ。自分の国境地帯に他国が自分の国を標的とする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れば起こりますよ。それは明らかにその国にとってみれば、こいつらは戦争の準備をしてるんだというね、緊張、軍事緊張を高めて。
1: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
5: 日本帝国主義が本当に戦争に行く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もう戦争する以外に奴らのその生き残りがないっていう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1: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
6: 去年の9月だと思いますけど、北海道から沖縄までを含めた日米の大々的な軍事演習が起こりました。 ということ。

0: डेवलपमेंट प्रोजेक्ट पर एग्रीमेंट किया है। नेवल रेडियो एंटेना यूनिकॉर्न का यह प्रोजेक्ट हमारी डिफेंस टेक्नोलॉजी पार्टनरशिप में एक नया अध्याय खोलेगा।
1: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首相一直在喋喋不休谈论一些根本没人问到的事情，高市秘书与涉事人员的往来问题已超出危机管理范畴。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上周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2: 必ず買うもの、卵とか野菜とかも一番安くてよく買ってたものも値上がりしてるから、家計的には食費がか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す、前より。
1: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9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3: 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しすぎてて、もうなんかよくわかんなくなってはいるんですけど、ただまああのもうほんと家計にすごい大打撃なので、子供がねどんどん今あの成長してあの大き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なのではいあのちょっとまあ一体どこまで値上がりするのか不安かなとはい思ってます。
1: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
4: 日本がそれまで平和主義を金繰りすれて武器の輸出まで解禁すると、あるいは軍事費用増大させる、そして戦争を遂行するための産業強化であるとか、学術の利用であるとか、国民の統制を強化とかですね、これは全て日本国憲法の精神に反するものと思います。まあ、そのニュージーランド等に日本がまさにこの軍事装備品、武器及び軍事装備品の輸出を奨励するというのは、まあ、日本経済が停滞している中で、その経済の停滞を打破する給与の一策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それはやはり根本的なところで、日本の平和主義と反すると。
1: 而就在支持率

0: 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 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名誉教授高原孝生表示，战后日本军工企业依然保留了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但受和平宪法以及武器出口政策限制，生产规模有限。 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高市政权以内阁会议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这一长期坚持的原则已发生改变。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并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
1: 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蕴禁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本来ならば外交で安全を保たてる、外交で平和この地域にできるという努力を重視することなく、
2: 一方的に軍事力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の地域に対する不安定性というものが拡大すると思います。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加速，本质上是美国亚太战略与日本在军事化诉求的相互借力。美国需要日本充当所谓亚太前沿堡垒，日本则逐步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所谓的军事正常化。 然而，当进攻性武器以临时部署之名行永久驻留之时，当防卫政策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步突破战后秩序红线，亚太的安全稳定正在被一点点的蚕食。对此，相关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保持高度警惕，国际社会也有责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
3: 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最近，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 这是怎么回事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的极端高温。从6月下旬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出现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民众是叫苦不迭啊！英国广播公司直言，欧洲正在融化。
3: 7月2号，法国南泰尔的一家超市，这可不是美式零元购，而是因为超市刚刚补货了空调和电扇。据法国气象部门预测，自7月3号起，法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热浪。首都巴黎上午10点才开门的电器商店，8点多就已经大排长龙。
4: Vous avez investi, vous avez pris quoi, ventilateur, hein?
5: Ouais, j'ai pris un ventilateur, mais un peu puissant, quoi. Un peu, enfin, ce qu'il y avait de mieux, quoi. Voilà, c'est la nuit, en fait. La journée, on tient plutôt bien, mais la nuit, c'est vraiment dur, quoi.
6: Sans vous donner des chiffres très précis, c'est un pic. On fait déjà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on fait du x2 sur cette famille-là.
3: 英国伦敦也出现了类似的抢购潮。 CNN 记者在伦敦街头走了15000步，也找不到一台在售的空调。为了对抗热浪，人们各出奇招。I
7: had 3 cold shower, just like they
8: always get a bowl of water with some ice and put your feet in it.
3: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这个夏天，欧洲究竟有多热？
9: Die Deutschen schmelzen sofort.
10: It's like an oven in here.
11: Ich fühle très chaud.
10: Hot inside, hot outside. There's nowhere really you can go.
3: 根据欧洲干旱观测站

0: 关窗帘、开风扇、喝冰水。空调被普通人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我们根本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近期突破40度的热浪中已不再适配。据欧洲新闻台6月26号报道，谷歌趋势过去一周的数据显示，在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大幅增长。
1: Where is your view here? Is it a necessity or a luxury?
2: It's a necessity, no doubt about this.
0: 然而，在欧洲装空调也不是想装就能装，流程远比想象中复杂。32岁的卢卡·富纳罗生活在巴黎，他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行动靠轮椅，还离不开呼吸机。本月，创纪录的热浪席卷巴黎，身患重病的他却只能在公寓里苦熬，因为邻居们不同意他安装空调外机，理由是会产生噪音。在一些欧洲城市，在公寓内安装空调需要得到整栋楼住户的同意，当地官员对此也有发言权。以巴黎为例，根据法律，若空调系统在白天产生的噪音超过5分贝，或在夜间超过3分贝，业主委员会就可以出面阻止安装。3分贝大约相当于微风掠过的声音。如果当地官员认为空调外机会破坏奥斯曼式建筑标志性的石灰岩外立面，他们也有权拒绝安装申请。
3: Paris, in terms of if we want to put something on a building, like an AC unit, you can't put it on the front. It's protected.
0: 建筑物老旧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以英国为例，在全英3000万栋建筑中，超过1/5建于1919年之前，距今有上100年历史。很多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电力线路也不符合安装要求。在英格兰地区，约有35万处住宅被列入保护名录，另有约280万处住宅位于保护区内。这类建筑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申请安装空调不仅流程繁琐，且获批难度高。更深层的障碍在于电力系统。欧洲的基础设施都是基于远比现在凉爽的气候条件而建，在电网建设之初，根本没有考虑到普遍使用空调这类高耗能家电造成的用电需求。欧洲新闻网商业频道分析了欧盟4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今年6月最热时期的用电量，显而易见，随着热浪加剧，4大经济体的电力需求均出现增长。去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夏季热浪席卷，欧洲部分地区的用电需求增加了14%，超过了通常的冬季高峰。意大利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停电。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50年，欧盟的空调装机量将增至2.75亿台，为2019年的2倍多，对电网的考验将更为严峻。更不巧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热浪还把核电停。6月26号，因为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瑞士贝斯瑙核电站暂时关闭了2座反应堆。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电力集团也有多座核电站反应堆被迫停运或降低功率运行，进一步引发了对电力系统承压能力的担忧。
4: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0: 6月底，当法国生态转型部长明确反对大规模安装空调时，法国卫生部长却高调欢迎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的决定。毕竟还在用反光隔热膜阻挡热浪的医院就快撑不住了。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仅6月24号至26号3天就记录了1000多例超额死亡，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增幅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的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
5: If more people had air conditioning, do you think we'd be seeing fewer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right now?
6: I suppose the answer would be yes.
0: 一边是欧洲历来推崇的环保理念，一边是高温。

0: 民众健康构成的现实威胁，是否安装空调引发了一场政治和文化之争。
1: I support this non-air conditioning world because the earth is burning.
0: 长期以来，许多欧洲人认为空调不环保，不仅消耗能源，而且排出的热风会让城市变得更热，气温上升2至4摄氏度。在气候议题上，欧洲主流舆论偏重向上看，碳市场、减排指标、绿色标准引领议程。2021年，欧盟通过欧洲气候法，确立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相较而言，向下沉的民生保障，比如城市制冷配套、高温适应性设施，则始终排不进优先清单。以法国为例，多年来的建筑理念更重视隔热、绿化和自然通风，旨在减少制冷设备的使用。但随着夏季热浪越来越频繁，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也开始受到质疑。哪怕是法国绿党领袖也承认，学校和医院需要安装空调。在一些人看来，在经济放缓、竞争力下降等多重挑战下，欧洲的绿色议程很难继续拥有优先位置。诚然，热浪是欧洲当前遭遇考验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天气，也会掩盖真正的治理缺陷。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看来，这凸显了欧洲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面临的核心困境。即便面对生死攸关的威胁，欧洲也始终系统性的抵制快速、有效、全面的变革。这一具有高热度的话题也为政治交锋提供了新战场。
2: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0: 根据与勒庞关系密切的国民联盟议员让·菲利普·唐吉提出的方案，如果国民联盟赢得明年的法国大选，将会推出规模达400亿欧元的气候计划，其中有200亿欧元作为无息贷款，帮助普通民众加装空调。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一个民粹烟雾弹。如今，法国的公共债务处于悬崖边缘，要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空调安装补贴，钱从哪里来
3: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0: 政客们争论不休，老百姓难熬酷热。欧洲即将融化之际，中国制造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成了爆款。这款专为欧洲设计的空调采用窗挂设计，无需破坏建筑外墙，用户可自行安装，精准解决了欧洲市场的痛点。售价从799欧元一度炒到5000欧元，还一机难求。一名奥地利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前往另一个城市，只为买到商店库存中的最后一台。
4: Now, if you're living in rented accommodation, it makes even more sense because when you move, you can take the unit with you.
0: 很长一段时间，高端留本土、基础制造外迁的产业逻辑让欧洲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持续数十年的制造业空心化弊端也逐渐显现。以空调为例，欧洲家电协会的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约为320万台，而市场年需求量超过1000万台，压缩机严重缺货，铜管要从亚洲进口。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1年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20%，到2025年已降至14%。为扭转下降趋势，2012年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重新提升至20%。然而，十几年过去，非但目标未能实现，比重反而进一步下滑。
5: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reindustrialization. It's become rather rhetorical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s awareness of how important this issue is, but everything is going rath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6: 这轮高温过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所回落，但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一次降温迎刃而解。气候专家普遍认为，欧洲正在逐渐远离熟悉的气候环境，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如何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推进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好，感谢收看本。

0: 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首先快速梳理国际消息最新动态。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五个月后，经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泰达港西南约30海里处。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北京时间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当地时间四号晚，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山火。五号山火火势增强，目前过火面积达到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山火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其中包括约700名消防员。当地政府还表示，已紧急撤离了山火区域内约80名居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

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也就是91天。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

0: 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农户卖小麦当场到账，不打白条，全链条金融服务保障下粮平稳收购。
1: 在山东诸城的一家粮食贸易公司，运输车辆正排队进场。今年当地小麦丰产至优，农户集中扎堆售粮，这也一度让当地这家收粮公司负责人犯了难。
2: 没钱的话，你收购量的话，就在那个堆积在300多吨，甚至达到500吨一天。你到2400吨的一块儿人的话，你这个量很大。这个用钱的话，一天就几百万。
1: 王慧勇告诉记者，下粮收购用时急、周期短、频次高、体量集中，资金不足就容易造成收购滞后、结算拖延。今年当地金融机构成立下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王慧勇只用了2天时间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粮食收购贷。
3: 办理过程中啊，我们开通借贷绿色通道，一至两个工作日就可实现放款。
1: 充裕的信贷资金不仅让企业扩大了收购规模，也让前来售粮的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4: 今天我来卖了1万多公斤小麦，卖了24000多块钱，钱立马打给我了，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1: 除了粮食收购贷，当地金融机构还创新了种植加收购加加工链式融资模式，打通收储各环节资金堵点，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推进。
5: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当地535户种植、养殖专业大户、下粮收购主体等发放贷款3.1亿元，余额达到11.3亿元。
0: 售粮资金的付款效率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售粮体验。如今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够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下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
1: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满载新麦的农用车顺着引导标识依次驶入称重区，售粮农户只需刷一下脸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自动同步系统，核价结算全流程一气呵成。
6: 以前的确是手工码单较多，然后等待的这个汇款的周期也比较长，基本上要2到3天，因为要审核总共提交材料，那现在他通过扫脸，有他自己的社保卡，就能完成实时结算，并且资金呢当天基本上就能到账。
1: 这种粮出手钱到手的便捷体验，得益于当地农发行推广的全省首个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系统可以自动生成结算工单、资金划转，将传统模式下平均2天的售粮款到账周期压缩到了最快10分钟。让农户售粮秒到账的同时，针对中央事权的粮油贷款业务，当地农发行还启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申请、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7: 中央事权这个粮油收购啊，它这个政策属性比较强，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统一这个我们这个办贷的申报标准，这样呢就是保证我们粮食收购资金在特别是投放的高峰期啊，资金能够快速的直达这个收购一线。
1: 截至6月末，当地农发行已累计投放下粮收购贷款112.7亿元，有力保障了下粮收购信贷资金供应。
0: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永丰县的早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下收有序推进。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八江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收割高峰期，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赶来参与下收。对此，当地组建了助农服务群，村干部实时汇总农户的收割需求，农机手则可以在群内精准接单，群内还同步推送维修、加油、就餐等配套服务信息。
9: 以前我们的收割稻子要去到处去找，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村里面就是统一调配，非常的方便，
10: 然后对我们挺有利的。吃饭收割机有问题，这些跟到群里面发个信息，都会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8: 同时，当地还在主要作业片区设立了休息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西瓜、防暑物品等，为

0: 农户和农机手送去清凉。除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外，当地还启动全天候收储模式，延长各粮食收购点和烘干中心的营业时间，并提供统一收购、烘干、结算的全链条服务。据了解，永丰县早稻种植面积36.7万余亩，预计收割工作将在7月20号前后完成。
1: 眼下，新疆喀什、石河子等地的棉花进入花龄期，这是棉花从开花到吐絮的全过程，也是保证产量的黄金窗口期。但近期的持续高温会给棉花生产带来影响，当地如何应对？一起去看看。
2: 在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的棉田里，棉花已陆续进入花龄期，这是棉花需水需肥的高峰期，既怕干旱缺水落龄，又怕水肥过量徒长，水肥管理讲究稳匀准三个字。为此，当地协调了植保无人机进行喷防作业。
3: 我们坚持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早晚时段作业，配合喷施引棉肥，有效缓解棉花高温胁迫，增强棉株抗逆能力，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减产风险。
2: 高温闷热的环境是棉芽、棉铃虫、棉叶螨三大虫害的爆发温床，也是田间管理的重中之重。虫害防控不能大面积猛打药，只能早监测、早预防、点片治理。在石河子市，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查看棉花长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指导种植户科学调整水肥配比，最大限度减轻高温热害影响。此外，针对当前的农业用水高峰期，当地优化供水调度，全力保障滴灌系统稳定运行，为棉花生长提供充足水分。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5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离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5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2: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3: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0: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

0: 新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的到访。在两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8点的时候，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最大风力7级，后续将经过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记者昨晚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

0: 封闭主线，四个路段关闭收费站。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美沙克的影响，从昨天傍晚6点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茂线、离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也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2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铁路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线上办理退改签的业务。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发布了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当他行驶到博赫新港附近海域时，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了海中。男子扒住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当地海警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海域开展防台风巡查时发现了该男子，经数次尝试，成功将男子转移到执法艇甲板。执法人员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海况复杂，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台风与海洋气象预警信息，切勿心存侥幸冒险出海。7月4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发生惊险一幕，旅客正在登车时，一名2岁幼童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间隙中，铁路工作人员闻讯赶来施救。
1: 当天中午，动11189次列车正在登车，此时列车长查日嘎接到呼叫，一名幼童坠落在了列车与站台的间隙中。
2: 动11189车长有，好，来，我收到。
3: 梧桐值班员有没？
2: 来，我下去。
1: 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极其狭小，幼童哭闹不止，孩子母亲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危急时刻，查日嘎果断来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从缝隙相对大的地方钻入站台下，沿车底蹲行至幼童坠落处，随后他怀抱幼童沿原路返回，成功救出了孩子。整个救援仅用了不到2分钟，没有影响列车正常发车。经检查，幼童有轻微皮外伤，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幼童母亲正在寻找车厢，孩子贴近车体玩耍，不慎坠落缝隙。铁路工作人员提醒，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全程看护好孩子，提醒孩子远离站台边缘、车门缝隙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5: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1: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6: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0: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 Mi llamado es a que durante los días consiguientes se mantenga la misma intención, se mantengan las mismas donaciones, se mantenga la misma empatía por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2: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复苏。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3: Buen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s poquitos que nos quedó, pues.
0: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
4: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0: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2: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0: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5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2: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

0: 把红绿灯吗？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报道。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 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的 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 另据意大利媒体Open Online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至12个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 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 0.12 摄氏度。 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 0.1 摄氏度至 0.22 摄氏度。 那么，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今年夏天将成为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靠谱吗？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 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 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一直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 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

0: 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啊，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啊。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再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0: 每到夏季，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都会遭遇严重电力短缺。今年持续高温和高湿天气叠加长时间停电，再次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也给城市经济运行和公共服务带来严峻挑战。
2: 在亚丁，每一次断电都意味着新一轮煎熬的开始。当地民众穆罕默德·阿德勒就是众多受影响民众中的一员。漫长的停电让一家人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孩子们只能在闷热难耐的环境中度过一个个夜晚。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亚丁夏季高温和湿热天气愈发严重，电力供应不足使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3: فمسألة الكهرباء عندنا في عدن معدومة أو شبه معدومة يعني نعاني من 20 ساعة طافية في اليوم والجو حار ورطوبة زايدة فما نقدرش نعيش ولا نخلي أطفالنا أنهم يستمتعوا في برود ربنا أو البرود الذي يجي من وجود الكهرباء في حياتنا
2: 电力危机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波及当地经济。持续停电导致商铺营业受阻，冷藏食品变质，商户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医院和医疗机构也不得不依赖备用电源维持基本运转，城市公共服务面临持续压力，停电造成的影响正不断扩大。夏季持续的供电问题也在当地引发了民众不满，很多人走上街头抗议。
4: ما فيش كهرباء يعني بتقول ندفع فلوس وما فيش كهرباء تملك كيف وشتاء برضه وعاد أيام الصيف ما فيش كهرباء لا بدن ما فيش أصحاب الكهرباء ولا أنا مستفيد حاجة منها تسكريم ذايب ثلاجات كلهم ذايبات ما فيش كهرباء وبنفس الوقت ماتور ندفع الماتور ديزل يعني ندفع باليوم 5 دباب 6 دباب
2: 近年来，也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援助，以改善电力供应状况，但整体供电能力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基础设施老化、设备维护不足以及缺乏长期战略性规划，全部制约着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5: لم تعد أزمة الكهرباء مجرد خلل فني، بل ملفا سياسيا واقتصاديا وإنسانيا بالغ التعقيد، يستنزف طاقة السكان.الذين يجدون أنفسهم معلقين بين وعود حكومية متعثرة وصيف لا يرحم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其他方面来关注一起警方破获的杀猪盘诈骗案，单身女主播正寻觅佳侣，温柔示好，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

0: 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
1: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和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2: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2: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1: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2: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一借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1: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2: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这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2: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钟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0: 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3: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1: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4: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啊。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5: 在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6: 单身女老板的时候对吧？
5: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6: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5: 离婚的。
6: 在家做什么的？
5: 在家带小孩。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离

0: 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1: 拍视频应该拍高级一点。
2: 他提有没有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1: 他们公司有车。
2: 提供了豪车对吧？
1: 对。
2: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1: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我是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3: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呢，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1: 就是我们账号给她，她给我们讲本，讲到一千才差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3: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0: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4: 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性判断。
0: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5: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不断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0: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5: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4: 密室逃脱游戏因为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6: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1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

0: 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1: 针对密室类游戏爱好者，消防部门提示，游戏开始前可以向工作人员询问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游玩时留意周边环境，一旦遭遇突发情况，按照安全出口标识的指引迅速撤离。各类密室经营主体也要严守消防规定，禁用易燃装饰材料和明火道具，保障逃生通道全程畅通。本期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7: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8: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9: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8: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9: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10: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9: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11: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9: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12: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今晨，美沙克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强度继续减弱。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昨晚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浏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昨天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会商决定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封闭主线，4个路段关闭收费站。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影响持续，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天9点许，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临时停运，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及车站公告，合理安排出行。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昨天下午，陕西榆林市清涧县局部地区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在当地市民拍摄到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冰雹倾泻而下，砸落在路面上。记者从榆林市气象台了解到，昨天14点至16点，榆林全市共有3个县、13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昨天傍晚，河北邯郸

市出现强对流天气，在肥乡区西吕营镇，冰雹伴随降雨不断落下，密集砸击地面。冰雹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到昨晚十点，当地的降雨暂时停止。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近期多地强对流天气频繁，公众应及时留意天气信息。如遇冰雹，应避免外出，同时远离门窗、玻璃幕墙等易碎物。露天车辆可提。

0: 但是由于后续季风气流会源源不断的北上，预计周一周二广西仍然有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天气。从累计降水量来看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到本周一周二这四天的累计降水量，部分地区可达500到1000毫米。那所以广西呢依然要防范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预计要到周三那这一带的降雨才有望减弱。美沙克的影响结束后，根据目前的形势，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周五周六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在本周末呢要防范巴威可能带来的强烈风雨。此外，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在本周依然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本周我国的高温依然不少，那新疆南部、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天气干热。对于华北平原一带来说，周一周二高温先减少，到周三开始呢高温又将增多。在南方，那四川盆地的炎热天气将发展向重庆还有成都，那本周的高温会非常的频繁。那同时呢，浙江、福建高温还将持续，并且最低气温也都在28、29度。那由于湿度大，一天到晚天气都会很闷热。
1: 今天，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03、11:20、11: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德阳市、绵竹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同步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灾情排查工作。经多轮实地摸排，截至今天凌晨5点，本次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暂无房屋倒塌受损情况，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均运行正常。当前隐患排查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香港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最后一个开放日，在舰艇开放的同时，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代表开展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等体育活动，共话守护湘江的使命与情谊。
4: 不少香港市民特意赶在最后一个开放日前来，近距离一睹国产战舰的风采。在官兵的引导讲解下，市民们依次参观舰艇主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详细了解舰艇性能与海军官兵。

0: 兵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此同时，军地联合体育友谊赛也在昂船洲军营火热开赛。本次比赛设置足球友谊赛、拔河对抗赛两大项目，参赛队员由编队官兵、驻香港部队官兵与香港纪律部队混合编组。赛场上，参赛队员斗志昂扬，气氛热烈，场地边助威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正在遭到攻击，并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一些建筑遭到袭击起火，基辅市有数十人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两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3: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五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3: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

0: 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 5% 至 10% 降至约 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 0.1%， 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0: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1: 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那具体都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这其中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4: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就是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以后，从3:05到3: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了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

0: 因为新规落地以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里完成，而且全程按照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的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到了 10%。 老王觉得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就是在提醒咱们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老王认为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对于股民而言，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参与市场。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于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3: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4: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5: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4: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6: Mi llamado es a que durante los días consiguientes se mantenga la misma intención, se mantengan las mismas donaciones, se mantenga la misma empatía por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1: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来看总台记者从这一机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2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8: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

0: 层，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1: Está allá y los que están en el exterior o enviando dinero para comprar medicamentos y comida, y los que están allá tratando de hacer comida o están en refugio, tratar de proporcionar agua, comida, medicamentos a las persona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e momento. Así que, bueno, gracias a Dios todo el país se unió y muchos países afuera de Venezuela apoyándolos económicamente y con ayudas humanitarias.
2: Y regreso a Venezuela a ver cómo está después del terremoto de 4 años que estoy afuera. Hubo un terremoto recientemente y estoy un poco preocupado y quiero ir a ayudar lo que se pueda.
3: 北京时间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这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650公顷，并且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4: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3: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昨晚至今天上午，广西防城港

0: 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导致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防城区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当地是如何进行抢险救援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位于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医院。这两天来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防城区出现了一个强降雨的过程。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呢，也导致了防城区低洼地段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的情况。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防城区人民医院呢，它就是位于防城港市的老城区防城区，说一些地段呢它是比较低的，容易产生一些内涝积水。现在大家通过这个镜头的画面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房屋它隐约还是有一些印记的。那像昨天积水最深的地方呢，可能到达人的这个腰部左右，那一米左右，最浅的地方呢也是没过了膝盖。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雨势逐渐减小了，那当地也正在开始一个这个雨水这个逐渐减小以后清淤的一个排水排涝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就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医院，现在在人民医院呢，当地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清理的过程。那么由于这个洪水啊，它带来了一些这些生产生活的一些垃圾以及一些树枝树杈，那当地的医护人员呢，把这些垃圾都清理干净以后呢，还会对医院进行一个消杀。因为出现了这个强风雨的天气，那么昨天到今天医院是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大家看到现在在医院的周边，医院内部是一个停电比较黑暗的状态。那么等这个清淤清理干净以后呢，才能进行一个复电的过程。那么从昨天到现在呢，医院也是对一些危重症的病人进行一个转院，把一些重症的病人紧急，比如说在 ICU 的病人紧急的转移到附近比较大的医院去进行一个紧急的治疗。那么对于一些轻症的病人呢，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是建议病人他们及时的转运回家里或者安全的地段进行一个静养。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在看现场，等待这个清淤清理消杀都基本都清理干净以后呢，我们现在今天早上当地的应急供电的管理部门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一个供电保电维修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地的供电管理部门人员跟我讲到呢，他们首先要对医院的内部进行一个电力的巡查维修，看看有哪些地方是有损坏的，进行一个登记巡查以后呢，开始对医院进行一个拉一些临时的电线，这些临时的电线呢，要保一些这个医院里面比较重症的，比如 ICU 等等科室，一些的保供电。那待这个台风天，它这个持续台风天逐步消退，那么这个天气逐渐平稳以后，供电部门还会对医院进行一个抢修，一个电力的维修过程。那么除开我现在所站在的这个防城区人民医院呢，防城区还有多个低洼地段，一些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的情况。我们现在从画面上，双视窗画面上还能看到就是我们稍早前直播前的半个小时左右，当时是雨势是渐停的，拍到的一些在附近内涝积水一些抽排水的情况。那么应急啊电力等等部门要把这些水都抽排干净以后，要对低洼地段的地区进行一个清理，再对一些供电的设施进行个烘干，才能够进行个复电的过程。我们现在继续往前看，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位置呢，防城区人民医院它就是在江边，在江边比较低洼的地段。那在门口大家看到受这两天来这个强风雨的一个影响呢，出现了一些路牌呀，还有挡板呢的一些损坏了。那在江边的一些堤岸的一些石块呢，它也出现了一个损坏的过程。现在河流的流势还是比较湍急的，现在这个雨又逐渐下起来了，但是会比昨天这个雨势稍微小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提醒低洼地带的人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安全，防止一些泥石流、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好，那我现在所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这两天也会在防城港市防城区持续的关注后续的一个清理的情况。好的，主播。
0: 抢险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的开展啊！谢谢军阳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广东方面的情况。鉴于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

0: 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10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防护屏障，俗称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的相关区域出现危险状况的时候，用来减轻冲击波等因素对其他区域造成损害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相当于是一道盾牌。然而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陕西渭南督导时，查实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的防护屏障存在挡墙施工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
2: 你看
3: 这是个空壳啊，
2: 这个就是你失去那个防护的意义了，是吧？
4: 你看钢筋不对，都没有，就只有这个钢筋啊。
5: 防爆挡墙是保护烟花爆竹厂工房的盾牌，国家对其设计与建造有严格的标准。6月下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陕西渭南蒲城县检查烟花爆竹生产时，发现隐患重重。
3: 顶子这是石棉网吗？这是波浪形的这个东西。
2: 那就是它里面是空，中间是空的，或者是装的是什么？
3: 然后这里头，哎呀，哦，那个。
2: 哦，我知道
3: 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就是里边是那个圆孔的
6: 那
3: 种石板。
6: 按照国家的规定，这堵挡墙它的这个建造的标准是什么？
4: 它应该是全部是钢筋混凝土整体现浇的一个挡墙，
6: 就是通俗的讲，就应该是一个实心的。
4: 对，一个实心的。
6: 那刚才我们爬上去看，里面是空的。
4: 好，那这就是它就在做假了。
6: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写的哈，这个属于A 类啊，重大风险，
4: 对
6: 啊，它的危险等级是1.1-1。
4: 对，
6: 那么这样一个不达标的挡墙，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就说它一旦这个出现这个工房的爆炸，它会这个冲击波会把这个挡墙往外推，它会做一个飞散，不但是不能挡住冲击波，它作为飞散物会造成其他相邻工房的一个汛爆。
6: 这堵墙的这个事情你清楚吗？
7: 这个我这里我这个清楚，
6: 谁给你们设计的？
7: 这设计我忘记了啊，反正是
6: 那谁验收的呢？
7: 设计公司设计的。
6: 谁验收的呢？
7: 谁验收的？人家是专家验收，就按要求验收。
6: 就说你们这儿的这个设计和建造最后全部都通过了是吧？通过验收了是吧？
7: 是吧？是。
0: 目前巡查组已将发现问题移交给当地有关部门。在刚才的短片中，我们看到生产区危险等级1.1，那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种等级的危险性建筑的防护屏障，也就是防爆挡墙，它的建造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张涛的解答。
8: 防护屏障就是天然或人工的挡墙，它的功能是按规定方式限制爆炸、空气冲击波、飞散物、爆轰产物和火焰对附近建筑物及设施的影响，防止汛爆。汛爆在烟花爆竹行业是指当一处烟火药发生爆炸时，通过空气、砂石、土壤或金属等惰性介质产生的冲击波或直接冲击抛射物作用，引发另一处烟火药的爆炸的现象。生产区危险等级 1.1 级在烟花爆竹行业中是最危险级别。按照烟花爆竹标准要求，目前普遍采用防护土堤与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是根据需要保护的建筑物的存药量，通过抗爆计算算出所需要的钢筋大小、数量及分布情况，并采用整体混凝土现浇，高度不低于挡墙内建筑物侧墙顶部高度，这样才能有效阻隔爆炸能量外泄，减轻周边建筑与人身损害。
0: 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最危险区域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但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让吴福花炮厂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彻底失守。而这背后是相关人员心中那道安全防线的层层失守。

0: 事关人命的防暴挡墙岂能视如儿戏？我们再来看一条反诈提示，如果有人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如果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请直接报警。
1: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如果你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你会怎么看？这算不算侵权？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又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2: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3: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2: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3: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我们再一起来了解。
3: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

0: 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0: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与演播室或者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稍后新闻继续。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5: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1: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万

0: 2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载有至少8人的水上飞机在纽约市伊斯特河发生硬着陆。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机上有2人受轻伤，该飞机正在被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该飞机机翼支柱断裂，将对事故进行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5号宣布，该州下属的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说，此举是为了方便调集所有资源来扑灭发生在伍德县一处货运仓库的大火。莫里希对媒体表示，数小时车程以外的救援人员也已抵达现场参与灭火。这家货运仓库所属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火灾发生在4号早上，消防人员一度控制火势，但5号大火复燃，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2: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3: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0: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2-1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8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一场较量中，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的观察报道。
5: 本场比赛，巴西队在前场派出维尼修斯领衔的4人攻击组。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挪威队依旧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在上半场主打防守，

0: 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比赛第十分钟，巴西队前锋库尼亚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罚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些紧张，他助跑时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门将，但是他降低了球速，挪威队守门员尼兰判断对了方向，并且把点球扑出，巴西队错失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战成0-0。下半场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攀升到69%，巴西队坚持打防守反击，在前场获得了几次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第68分钟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希望依靠内马尔的个人能力打破僵局。但在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希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挪威第一球星哈兰德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1-0领先于巴西队。这个进球能够彰显双方前锋球员把握机会能力的差别，哈兰德在之前的比赛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但机会一旦出现就能够一锤定音。接下来巴西队在第90分钟后防线盯人不紧，露出空当，又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的连线，哈兰德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挪威队2-0领先于巴西队。不过比赛依然没有结束，巴西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再次获得点球机会，34岁的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在助跑中故意停顿，这一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将比分扳成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在一分钟之后就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而挪威队则延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八强。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2: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0: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开展科学探测。A 股市场交易新规今起正式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及沪深 ETF。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环流仍影响多地，受其影响，广西多地暴雨，部分列车停运。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有居民楼被击中。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环法自行车赛受影响调整赛段。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昨晚9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湖南3省交界处。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2: 虽然强度减弱，但是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暴雨。
2: 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4: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

受暴雨影响，防城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
1: 其中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9:30，横州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当地还将有强降雨过程。
0: 美沙克给多地交通出行带来显著影响，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台风四级防御响应，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有关地方协助指导台风防范应对工作。
1: 截至今早8点，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封闭主线，4个路段关闭收费站。
0: 此外，铁路运行也受到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介绍，今明两天，广赣高铁、深圳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1: 国铁南宁局介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0: 水利部今天介绍，受降雨的影响，珠江、长江、淮河、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将明显涨水，部分河流将发生超警洪水。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豫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由于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将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决定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其他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4: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3: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0: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
1: 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5: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

0: 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 5% 放宽为 10%。
2: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 20% 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 30% 的涨跌幅度。
3: 继续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关注广东。
4: 在深圳，有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让科幻电影中的机甲变成普通人穿得起、用得上的轻便装备，并且卖到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两三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6: 在抬腿的时候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5: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7: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5: 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极大地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方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8: 在新兴的这个原型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正在遭到攻击，并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一些建筑遭到袭击起火，基辅市有数十人受伤。
3: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3: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10: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

0: 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五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说，攻占伯福特领后，以军目前已全面控制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3: Buen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s poquitos que nos quedó, pues.
0: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
4: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0: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1: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2: 5号，法国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
5: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

0: 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1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纽约警方5号通报称，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警方尚未抓捕到嫌疑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事发时，客机飞行高度约200英尺，约61米。目前，该客机已安全降落，正在接受检查。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纽约在举行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本身。大桥目前安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哇，你那个像佛亮同行吗？就从这儿吗？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
5: 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两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6: 本场比赛开场仅2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就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吉马良斯低射被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各自逃过一劫。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挪威队2-0领先。尽管补时阶段

0: 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一。
1: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
2: 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了2-1领先的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强降雨增多，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一直到山东中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强降雨之外，依然是多炎热天气，尤其是新疆到内蒙古、四川到河南、浙江、福建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24到33摄氏度，抚远17到22度。银川18到34度，兰州19到37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5到38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7到37度，泸州27到37度，宜宾27到38度，昭通18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偏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风5到6级。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2: 感谢收看。

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聚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3: 一辆车哪儿够啊？
4: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电动自行车是外卖员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准时将外卖送达，骑手呢往往需要加快骑行速度，但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今年3月13号，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
2: 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0: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1: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0: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四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两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2: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这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0: 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3: 那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0: 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4: 这些是什么呀？啊，这些我们一些那些设备啊，就是解码的设备是吧？
0: 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去年9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
0: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6: 60-70，50-60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呗，反正骑手他大部分买的都是越野车，
7: 基本上你跑80也要是我在上面显示。
0: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8: 你买了之后，人家能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0: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

0: 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至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1: 电动现在只能跑25公里了，
2: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5公里，
3: 限速就手机上调一下。
4: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5: 对，40-50块钱。
6: 咋弄呀，新
5: 车？那解码器啊，跑弄10几分钟，熬的分钟。
0: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7: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5，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0: 最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7: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可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0: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6: 现在就
7: 能
6: 解
7: 了，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卖太慢了，你俩人。
0: 最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7: 现在应该是50-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再加档，
6: 然后这上面有，
7: 我再给你加个大四档，这个的话满电就能达到55-60了。
8: 记者的调查反映出，尽管各地持续严厉打击，但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问题依然存在。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平台、骑手、商家等多个环节，如何在配送效率、交通安全与骑手收入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与发力。
9: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还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10: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0: 对于外卖配送时间，不少市民表示可以接受适当延长，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配送时效直接关系到收入，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时段，任骑手选择了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
11: 你如果想赚钱，你肯定会多拿几单的话，时间比较紧迫嘛，可能就会稍微开得快一点，在规定的时速里面可能稍微快一点。
12: 一单就20多分钟，我商家一卡餐就只有10几分钟了，那还中间还给你派几单，搞不定，这么搞不定。
13: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还是时间太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几个单在手上，取完餐等你送的时候就只剩10几分钟了。
0: 在午间用餐高峰时段，记者使用3家外卖平台在同一家店下单同一份外卖，结果显示3公里的路程，各平台预估的配送时间均在30分钟左右。按照新国标25公里每小时的合规骑行速度计算，叠加到店取餐、等待商家出餐、上门交接等流程，单趟配送至少需要25分钟。若遇上商家出餐延迟、收件地址标注模糊等情况，配送耗时会进一步增加。
14: 你也很少啊，比如说给你8单的情况下，平均都是40分钟、20分钟，甚至25分钟都在取货的。
0: 据了解，为了鼓励骑手多劳多得，部分平台在高峰期允许骑手同时接多单，导致取送时间高度重叠。但实际拒单之后，骑手可能面临服务分下降、优质订单减少等隐性惩罚。
15: 偶尔就看那个车上面都没人了，是喘呀。
16: 我做兼职的，
15: 就时间很长，12-13小时吧，3块多钱，3块5毛钱，40来单吧。时间到我们手里就20几分钟，商家再卡个餐，到手只剩10来分钟了。如果手里3单4单，基本上把所有的餐处好叫喘了。
17: 感觉时间就。

0: 非常紧。你其实你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这一个好棋手，你如果说不闯红灯不逆行的话，你就别想了。
1: 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一单，手里一单或者两单，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等红绿灯，每个红绿灯我都可以等。你只有单多的情况下，时间挤压你，你不得不去走。尤其那复兴路这个红绿灯
2: 啊，
1: 我都闯好几次，但是每次闯完以后我都害怕，因为它的车速太快。你不闯，你多等了3分钟都来不及。
3: 反正挺难的，这算吧，这个东西我并不懂那个东西。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平长期关注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他和团队成员曾花费8年时间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劳动状态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与行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5: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他所从事的劳动是按单计价，按单计价语境下就会形成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干的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这个零工劳动者他们都有负债，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6: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抄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心理压力，那么这种心理压力也导致他比如说频繁的去查看手机，那这个其实导致他分心，就容易在这个道路上去出现事故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对他行为和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4: 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部分平台尝试通过加分、奖励、权益等级等方式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江苏南京的外卖骑手裘志文今年因送单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获得了平台一次性8000多元的奖励。
7: 一是我自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是图明天我还继续要再跑，所以我从来不闯红灯。
4: 专家指出，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
8: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它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6: 当我们的公共安全对于电动车做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相当于这个参数就要进行修改，那么相应的呢，我们的一些算法也要进行调整。那比如说时间预估算法，那就应该把电动车速度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时间给它算进来，包括给到消费者他的一个对于出餐就是送达时间的一个预期，应该呢根据我们安全的要求做相应的调整。
9: 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需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运用法治手段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有效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暑期呢，学生上网的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仿冒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1: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3: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4: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3: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4: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3: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4: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4: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6: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下

0: 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1: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0: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3: 你偏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直播间。新闻资讯一点通，我们先来一览全球资讯。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法·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五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4号，美国纽约市举行独立日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随后将大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纽约市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本身，大桥目前安全。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但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得到的消息，水利部于今天上午11点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其中，在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9:30，衡州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当地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的暴雨，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2: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0: 美沙克给多地交通出行带来显著影响，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台风四级防御响应，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有关地方协助指导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截至今早8点，受降雨影响，

广西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封闭主线，4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铁路运行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介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南宁局介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
3: 据基辅市官员发布的消息，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造成数十人伤亡，当地部分建筑遇袭起火。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晚表示，俄方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同时，普京宣布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4: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5: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4: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

0: 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日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日，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日，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日，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4: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

0: 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1: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0: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2: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4: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0: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2: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5: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6: 6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5: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7: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5: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8: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2: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调控策略，摒弃粗放式供地模式，土地市场呈现总量有序收缩、品质持续提升的缩量提质。

0: 是新格局。
1: 今年上半年，北京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记者注意到，在供地宗数基本持平的前提下，这21宗地块当中，优化供地结构、聚焦人居品质是其核心亮点。北京上半年成交宅地平均容积率降至 1.7， 创下2019年以来近7年的新低。低密度、高舒适度的优质地块供给占比大幅攀升。业内人士表示，在控量提质的调控思路下，北京持续细化供地布局，优化地块配置，摒弃以往集中投放高单价、高门槛稀缺地块的模式，优先推出区位优越、配套成熟、总价可控、适配市场需求的小而美优质地块，可以有效降低房企合理拿地门槛，从源头优化未来住宅产品供给结构，从而实现土地供给、市场需求与人居品质的精准适配。
2: 在量上做好减法，来确保供求的关系继续向良性的方向来发展。在质量上做好加法，为好房子建设来提供良好的先天的条件。不仅优先在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公共服务等配套成熟完善、近期的住房交易比较活跃的区域来配置土地供应，因地制宜的去最大化的挖掘每一个地块的潜力。
3: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4: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监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监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2: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3: 水利部今天中午紧急会商研判，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已于今天上午11点将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哀悼者出席了送葬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

0: 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1: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0: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巴嫩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1: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五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

0: 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爆发山火，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0: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2: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当地监测机构正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最近，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够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报道。
3: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2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

0: 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的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午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昨晚9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诈骗案，单身女主播正寻觅佳侣温柔示好，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陷阱。
3: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4: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3: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4: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是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3: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4: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3: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4: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 一天两天

0: 就是没过来嘛。
1: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每人一笑。
0: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她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被骗，向警方报案。根据他提供的嫌疑人账号信息，警方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3: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1: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4: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这样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5: 在上海开家地方的女老板，
6: 单身女老板是对吧？
5: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大地方上班。
6: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5: 离婚的。
6: 在家做什么的？
5: 在家带小孩。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5: 我们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6: 他有没有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5: 他们公司有车呀。
6: 提供了豪车对吧？
5: 对。
6: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5: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我是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3: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5: 就是我们账号给她，她给我们讲本账到一千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3: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她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她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1: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 根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最终失去理性判断。
1: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

0: 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1: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不断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0: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1: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两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4: 本场比赛开场仅两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就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吉马良斯低射被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各自逃过一劫。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挪威队2-0领先。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一。
3: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1/2决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两分钟后，他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2-1的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队也获得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禁赛暂缓一年执行。这也使得巴洛贡得以出战北京时间明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5: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3: 4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6: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7: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4: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

0: 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密室逃脱游戏是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是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引发安全事故。
2: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1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1: 近日，在宁夏中卫一个道路交叉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电动摩托车相撞，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半挂车底部，情况紧急。
0: 画面中，一名男子驾驶电动摩托车沿道路直行，行至一交叉路口时，恰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右转，因电动摩托车驶入货车右侧视觉盲区，两车避让不及发生撞击，电动摩托车与骑行人员一同被卷入车底。由于半挂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被困伤者难以救出。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杜永鹏目击事故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几乎同一时间，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后，立即停车参与救援。
3: 当时刚发生完车祸，完了刚好我就在那个车祸是跟前的第一辆车，就赶紧想着先救人。
0: 高志南迅速操作吊车，在现场交警的指挥下，他调整好吊车位置，支起吊车，然后操作吊臂，将半挂车头缓缓吊起，腾出充足的救援空间。在交警及现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伤者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4: 在处置交通事故的这个过程中，报警人杜永鹏和吊车司机高志南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为他们点赞。
3: 当时抢着先把人救出来，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1: 最近，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一处林地拍到中华攀雀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
0: 画面中，一处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通体呈蓬松囊袋状，编织细密精巧。亲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亲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据了解，中华攀雀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
1: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明天在黄海将会有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本周中期受台风巴威影响，东海到南海的海况将逐渐转差。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和北部湾有 1.8 到 2.3 米的中浪区，我国其余海域海况优良，浪高都在 1.6 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海域是清浪，汕头和深圳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和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清浪。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3: 这喉咙痛啊，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6: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7: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防暑，清凉一下。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先来关注天气，国家防总今天10点30分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7月3号以来，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

0: 出现了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南宁市决定于今天11时30分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强降雨也严重影响了广西当地的供电线路。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目前已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早趁着局地雨势减缓，供电人员对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检修和抢修作业，为防城区人民医院、防城港市中医院等接入应急电源，在居民小区开展排涝工作。防城港供电局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1123名，启用龙吸水设备开展6个受淹小区的排涝作业。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昨晚至今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出现了持续性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1: 这两天来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防城区出现了一个强降雨的过程。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呢，也导致了防城区低洼地段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的情况。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防城区人民医院呢，它就是位于防城港市的老城区。防城区说一些地段呢，它是比较低的，容易产生一些内涝积水。现在大家通过这个镜头的画面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房屋它隐约还是有一些印记的。那像昨天积水最深的地方呢，可能到达人的这个腰部左右，那1米左右，最浅的地方呢，也是没过了膝盖。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雨势逐渐减小了，那当地也正在开始一个清淤的一个排水排涝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就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医院，现在人民医院呢，当地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清理的过程。医护人员呢，把这些垃圾都清理干净以后呢，还会对医院进行一个消杀。因为出现了这个强风雨的天气，那么昨天到今天医院是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等这个清淤清理干净以后呢，才能进行一个复电的过程。那么从昨天到现在呢，医院也是对一些危重症的病人进行一个转院，把一些重症的病人紧急，比如说在 ICU 的病人紧急的转移到附近比较大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及时的紧急的治疗。那么对于一些轻症的病人呢，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是建议病人他们及时的转运回家里或者安全的地段进行一个静养。今天早上当地的应急供电的管理部门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一个供电保电维修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地的供电管理部门人员跟我讲到呢，他们首先要对医院的内部进行一个电力的巡查维修，看看有哪些地方是有损坏的，进行一个登记巡查以后呢，开始对医院进行一个拉一些临时的电线。这些临时的电线呢，要保一些这个医院里面比较重症的，比如 ICU 等等科室，一些的保供电。那待这个台风天逐步消退，那么这个天气逐渐平稳以后，供电部门还会对医院进行一个抢修，一个电力的维修过程。那么除开我现在所站在的这个防城区人民医院呢，防城区还有多个低洼地段，一些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的情况。那么应急啊、电力等等部门要把这些水都抽排干净以后，要对低洼地段的地区进行一个清理，再对一些供电的设施进行个烘干，才能够进行个复电的过程。在江边比较低洼的地段，受这两天来这个强风雨的一个影响呢，出现了一些路牌呀、还有挡板呢的一些损坏了。那在江边的一些堤岸的一些石块呢，它也出现了一个损坏。现在河水河流的流失还是比较湍急的，现在这个雨又逐渐下起来了，但是会比昨天这个雨势稍微小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提醒低洼地带的人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安全，防止泥石流、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0: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村庄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救援现场洪涝灾害严重，道路被淹，交通受阻，河道水深流急。官兵们迅速划分作业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民居、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3: 指令下达后，我们火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紧盯危险点。

0: 人类，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外面一直下雨，家里淹水越来越重，自己心里也很慌，直到武警官兵们过来，心里才踏实，才感觉自己安全了。
2: 这次台风比之前几次都要大，我们也没有想到淹水这么严重，一觉醒来就被困住了。

0: 台风侵袭过后，辖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群众出行与物资补给受阻。武警官兵结合救援任务实际，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搬运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以实际行动守护受灾群众。截至目前，武警官兵累计转移受灾群众800余名，转移牲畜600余头，抢运各类物资16吨、700余件，搜排受灾住户500余户。
1: 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党员。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不管台风、洪涝有多险、有多难，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环流影响还会持续。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2: 再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动向。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11点位于关岛塞班西偏南方向约14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了多次爆炸声。
4: 据基辅市官员发布的消息，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造成数十人伤亡，当地部分建筑遇袭起火。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晚表示，俄方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同时，普京宣布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军对此予以否认。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

0: 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杰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称，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 1.7 万人无家可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5号宣布，该州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此举是为了方便调集所有资源来扑灭一处货运仓库大火，更多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参与灭火。这次仓库火灾发生在4号早上，消防人员一度控制火势，但5号大火复燃，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4号晚发生山火，5号山火火势增强，目前过火面积达到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山火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其中包括约700名消防员。当地已紧急疏散山火区域内约80名居民。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5号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一度暂停进港航班。随后，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面对面，下节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有啥事你到官场该来找老马哈，解决不了我会给大家跑腿的。
2: 2026年7月1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3: 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
2: 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1: 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跟明确一下子，业

0: 这是个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到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夜间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吃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是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1: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2: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3: 现目前呢，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它的噪音还是还
4: 是
3: 有噪音
4: 啊。
3: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2: 各退一步，
3: 退一步嘛，退一步。
2: 那你们能够退的是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3: 我们
4: 晚上不要施工，
3: 晚上不要施工，
2: 晚上不要施工。
3: 晚上施工我们
2: 睡不好觉，
3: 睡不好觉。
2: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就行。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0: 就是说，他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他晚上10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2: 做得到吗？
0: 他
4: 9点钟都差不多了，
3: 10点也能。
0: 好好好，
3: 一般都
0: 我们
4: 也把幼儿也要送去。
0: 对的，因为家庭差也不一样，这老头子晚点不要见他小娃娃子，要得。这个。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我们老
5: 是学生是最关键的。
0: 正确，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9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民生大事。
1: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山城市民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0: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2: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0: 真的
2: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3: 建设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0: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不到及时下来解决，
3: 要帮我们解决，
0: 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得很，但是及时解决哈。
2: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的
3: 呢，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0: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它不是主动的支持，它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它晚上承受了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2: 说句实在，
1: 每次去现场，马善祥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已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银轩之手。早年马善祥曾为他的父亲解决过困难，10几年后黄银轩自己也遇上了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我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0: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1: 马善祥的工作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 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

0: 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很不适应，但一年多下来，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
1: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2: 怎么感受到的？
1: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的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2: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1: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0: 马善祥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由每月360元提价至每月420元，引发部分业主不满，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将车堵在入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1: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2: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1: 啊，这种选择稳妥嘛。
2: 这是一种选择，啊，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1: 啊，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2: 您看，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它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1: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的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的，只有20-30个人没缴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0: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很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也要顾及业主这边的情绪。
1: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说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2: 那双方都满意吗？
1: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2: 那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2: 那就要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除了居民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曾经成功调解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轮沟通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1: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的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啊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2: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1: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 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对德前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我一种调解方法了。
0: 为期三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正版软件。
2: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1: 对
2: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1: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0: 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过程中难免有冲突。马善祥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他便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平复其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远不止于此。他曾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做出过激行为。
2: 他会伤害你吗？
1: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有方
2: 法。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1: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吃药没有吧？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去了。
2: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
1: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防备。
0: 30多年，2500多起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在马善祥心里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1: 我在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他喜欢抽水烟，他抽水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停他就不停，他说我在阳台抽个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好，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沿下，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好矛盾，
2: 你觉得谁有道理？
1: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的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那种它是无意识的，它是无意识的，它是个习惯，它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你是主观有这个动机，就是让你为难的很高级。当然它可能是被动的它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园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事。
2: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出生第二个。
1: 对呀，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是不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呢、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呢、
0: 2012年，老马工作室成立。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万余名。
2: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1: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老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主要是这两个。
2: 能动性哪儿来？
1: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 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

0: 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件惠民好事，可移动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也跟着来了。洋河社区四海小区里的四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超过30年，直到去年才装上了电梯，推进过程并不顺畅。
2: 您家住5楼？
3: 5楼，
2: 经常用。
3: 哎，我叫70岁的老太婆。
2: 那这个楼里面
0: 70岁的中年人，我还不是70岁。
3: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2: 那
3: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2: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
0: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2: 什么叫合理状态？
0: 公民有自由权呢、啊。
2: 对呀、
0: 啊啊，对，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他当时觉得做工作嘛，不安就我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2: 他几楼啊？有。
1: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得到2/3以上业主的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一户当初拒绝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0: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求弟弟干了两三份工作，你说不安，你熬起啊，你咋搞？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想投一笔钱进来，他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受到脸。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2: 您带着我去趟11楼看看。
3: 哎，哪边？你看我们哪边？
2: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起来是不容易。
3: 我们3步，我们那边2步那种，他们那边确实有点小。
1: 不到1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2: 您住11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3: 6点钟这样子去赶公交车上，逢时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2: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啊？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4: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3: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5: 再一个干嘛转？
0: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
3: 黄瓜。哎，
0: 这个是原生态的，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
1: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2: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0: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啊，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2: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0: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算好？
2: 那还不应该吗？
0: 他应该，但是他的合理的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1: 马善祥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
0: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有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赢了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2: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0: 万一按你知道还有意见了。
2: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0: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是有的嘛。
2: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0: 都交了。

0: 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1: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0: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我，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发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还给我了。
1: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0: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2: 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7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
0: 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1: 那你谈什么？
0: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1: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0: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不就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吗？
1: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0: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散。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啊，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3: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4: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3: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4: 都是水稻苗。
3: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4: 没有很大的区别
3: 啊。
4: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3: 哦，
4: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2: 在7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细数起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4: 这个秧苗再到体内去
3: 啊，
4: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3: 慢点。
4: 带个小球。
3: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4: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3: 这里面就是粗糙，
4: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是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3: 有机肥料，
4: 有机肥料，又是强酸性的
3: 啊，
4: 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2: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3: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4: 对对，
3: 这是什么蔬菜？
4: 这是豇豆吧。
3: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4: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3: 这个就是粗糙啊。
4: 粗糙经过发酵了。
3: 哦，
4: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3: 哦，
2: 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

0: 靠天敌与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1: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2: 是
1: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鸟。
2: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1: 哦，蜘蛛、瓢虫，
2: 哎，很多
1: 来解决。
2: 哎，对，就是我们袋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1: 啊，
2: 以虫治虫。
1: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2: 赵老呢，帮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
1: 嗯，
2: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了。
3: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
1: 嗯，
3: 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0: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3: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三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
1: 嗯，
3: 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1: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3: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机构瘫痪，但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县300多个乡镇。
1: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3: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1: 嗯，
3: 这个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验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0: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时，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1: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3: 我在那里看到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最少得种两只，顶多才养个猪。
1: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3: 没有，全国都没有。
1: 哦，
3: 全国都没有。
1: 所以您当时
3: 我是全国最早
1: 种草莓、
3: 推广草莓的。
1: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3: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翻成10000多棵苗。
1: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3: 我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1: 还不到1亩地卖了9分地
3: 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不多块钱
1: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3: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最终发展到20000亩。草莓，
1: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3: 就用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0: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1: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3: 所以这是很成功。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收，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1: 啊，全国铺开了。
3: 哎，全国21个省区，他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1: 啊，
3: 跟他的技术
1: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3: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1: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
3: 那。

0: 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1: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0: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1: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2: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实现保粮与致富双目标。
0: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1: 就是开始嘛，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0: 那对啊，草莓
1: 成功了。
0: 成功
1: 了。
0: 对啊，
1: 是葡萄也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0: 那另外1/3呢？
1: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0: 那还在种地的，
1: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0: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1: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0: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1: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0: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1: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2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0: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1: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0: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1: 我没想这些，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0: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1: 听到。
0: 他们怎么说？
1: 书呆子，说我是书呆子。
0: 那您听后反应呢？
1: 冷不清才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0: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1: 很脏很乱，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的，这死掉了。
0: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1: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搞有机农业。
0: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1: 长势还可以
0: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1: 包
0: 着。为什么呢？先包着。
1: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了，病虫害
3: 病虫害
1: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了。
3: 基本控制住了，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1: 就是要给你要钱。

0: 早熟品种。
1: 这算熟了吗？
0: 熟了，熟了
1: 啊，可以摘了吗？
0: 可以摘了。
1: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0: 一亩地产能产到四五千斤的，但是真正那个真品销售3000斤左右。
1: 三千斤。
0: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收入，销售的好的话。
2: 如今，近千亩的有机桃园已经成为戴庄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戴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时，进展并不顺利。
1: 那时候有困难吗？
0: 一开始
1: 接受吗？
0: 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1: 哦，这怕没有销路。
0: 1块钱3斤，
1: 一块钱三斤。
0: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能3块一斤。
1: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
0: 不相信价格。
1: 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0: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看。
1: 啊，
0: 他这个3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1: 啊，
0: 我在桃园边上。
1: 啊。
0: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1: 啊？
0: 加的糖啊？
1: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0: 哎、他说你们下肥料了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一斤。
1: 嗯，
0: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1: 这边是他们这个。果园的主人家，
0: 对，
1: 您贵姓啊？
3: 我姓彭，
1: 姓彭。
3: 嗯，
1: 哦，
2: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别的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3: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1: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3: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教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1: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0: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1: 一个一个培训，
3: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0: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园放到村里来呢？
1: 啊，
0: 就在他家门口
1: 啊，
0: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1: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0: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有些爱心的个
1: 企业家，
0: 这个
3: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0: 果酒嘛，
1: 果酒，
3: 哎，
1: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0: 对，就是4句话
1: 啊，
0: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0: 已经说到呢，就找了3户农民。
1: 嗯，
0: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3户人家。
1: 嗯，
0: 减收了我赔你，增收了全是你的。
1: 这个钱谁来垫付？
0: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1: 600斤的水稻，
0: 300公斤，哎，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的2000块钱。
1: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0: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家，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1: 嗯，
0: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2: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村民通过生态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3不原则。

0: 从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与农户注册商标。
1: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2: 是的。
1: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2: 哎，是是。
1: 但您。
2: 但是有一条
1: 啊，
2: 你这个企业用了我名，你要帮我们交换。
1: 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2: 大家共同富。
1: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2: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3: 平时的呢，园子呢，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看看口感怎么样。
0: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1: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2: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1: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2: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的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1: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2: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1: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0: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4: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我们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但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美沙克影响，今天8时至明天8时，广西玉江及支流、镇龙江、东班江、西江支流马来河、桂南、沿海防城河等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镇龙江、东班江、马来河、防城河等4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据预报，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玉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时30分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

0: 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 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总台记者正在赶往现场，及时关注现场情况。
1: 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衡州。 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昨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柳州出现强降雨。
2: 晚上9点多，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行驶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内有人被困。消防员到达现场，看到一根直径约20厘米的树木从车辆右前方车灯插入，从左侧车门穿出，直接贯穿了车辆。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 随后，消防员立即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随后进入车内，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由于树木穿透左侧驾驶室车门，导致车门无法开启，消防救援人员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消防员了解到，车上一共2人，副驾驶乘客并未受伤。在事故发生后，自行撤离。经副驾驶乘客描述，受台风影响，雨下得很大，能见度很低。车辆行驶中，一树木突然倒下，车辆来不及避让，撞了上去，导致了此次事故。目前，驾驶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
0: 今天9时许，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境内出现持续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保障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国铁广州局今天有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另有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广州南站开放读书角和游乐区，为受列车晚点影响的旅客提供临时安置与候车服务。 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铁路售票系统会在原车票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旅客也可在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日期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自行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昨天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
2: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 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 近期江西

0: 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八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1: 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水位流速多变，航道条件复杂。从昨天的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2: 昨天中午，记者在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水域看到江水湍急，水流紊乱，当地执法人员驾驶海巡艇沿江巡逻，提前发布管制预警，提醒过往船舶注意通航安全。据了解，此次管制区域为丰都佛面滩至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全长约46公里。管制期间，下行船舶沿主流或航道中间行驶，上行船舶沿缓流或航道一侧航行。海事部门在清溪场和上滩设置临时横驶区，便于上行船舶根据水流情况在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之间转换，并在观音滩砾石镇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3: 和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的管控措施做出了一个优化调整，取消了斑鸠滩单向通航管控水域。同时呢，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2: 据了解，管制解除时间将根据库区水位变化情况而定，预计会在9月中旬。提醒过往船舶及时关注海事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
1: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起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续，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甘肃北部等地将出现成片高温。城市中，西安今天起一周高温天气持续，其中今天起三天将以晴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而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上述地区气温较高，湿度也较大，闷热天气更容易中暑，需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时补充水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
0: 据基辅市官员发布的消息，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造成数十人伤亡，当地部分建筑遇袭起火。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晚表示，俄方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同时，普京宣布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5: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

0: 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空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0: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博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五月三十一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博福特领据点。
1: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 5% 至 10% 降至约 2%， 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 0.1%， 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3: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十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自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功举办多次，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全方位带动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下面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历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情况。
3: 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演习于2012年4月22号至27号在中国黄海海域举行，以海上联合防御和保卫海上交通线作战为主题，进行包括联合护航、防空、反潜、反劫持、搜救和对海对空实弹射击等内容的演练。中俄双方共派出各型舰艇25艘、飞机22架、特战分队2个。2013年7月5号至12号，中俄在日本海彼得大帝湾举行了中俄海上联合2013联合演习，包括联合防空、联合解救被劫持船舶、打击海上目标、

0: 实际使用武器等内容。中国派出的导弹驱逐舰兰州舰是中国海军当时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首次装备了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垂直发射装备，被外界称为中华神盾。中俄海上联合2014联合演习于2014年5月20号至26号在中国东海北部海空域举行，演习双方参演舰艇全部混编，并首次组织水面舰艇编队进行超视距攻防演练，首次安排潜艇与水面舰艇自主对抗，提高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2015年的中俄联合演习首次分阶段举行，演习的两个阶段分别以维护远海航行安全和联合保礁和联合登陆行动为主题，这也是中俄首次在地中海海域举行联演。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于2016年9月12号至19号在中国广东湛江以东海空域举行，主要科目包括联合防空、反潜、海空巡歼、立体夺控岛礁等。演习最大的亮点是中俄两军联手协同成功在某岛礁实施联合立体登陆，这是中俄联合军演以来首次以陆战队员混编的形式实施登陆。中俄海上联合2017联合演习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俄罗斯举行，中俄海军约十艘各型舰艇、十余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加了演习，开展了联合防空、登临检查、海上搜救、航行补给等科目演习。第二阶段在日本海及鄂霍茨克海海域举行，联演的课题为联合救援和保护海上经济活动安全。中俄海上联合2019联合演习于2019年4月29号至5月4号在中国山东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中俄双方共出动潜艇两艘、水面舰艇13艘、固定翼飞机7架、直升机4架和陆战队员80人参演，围绕联合援潜救生、联合反潜、联合防空等十余个科目进行了联合演习。2021年10月14号，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演习在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并首次开展联合巡航。演习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课题，双方主要围绕通信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反潜等科目展开。2022年12月21号至27号，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演习在舟山至台州以东海域实施，演习以联合维护海上安全为课题，设置联合风控、临检拿捕、联合防空、联合救援、联合反潜等科目，双方出动导弹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潜艇及固定翼预警机等多兵种装备。2024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4联合演习。这次演习，中俄海军实现三大突破：深化联合防空、反导等核心领域战术协作，提升复杂海空环境下应急处突能力，完善常态化联演联训机制。2025年8月，中俄海上联合2025联合演习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军港开幕，演习以联合维护战略通道安全、联合应对西太安全威胁为主题，中俄双方以轮流指挥或共同指挥方式完成联合搜救、联合补给、联合护航、联合防空等科目演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4: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在

0: 突然面对所谓的警察叔叔声色俱厉的一番威胁之后，不恐慌确实很难。不久前，家住北京的五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我们来看具体的案情。
1: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2: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1: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2: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1: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3: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2: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3: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一般先通过伪装成明星账号、虚假送福利等手段引诱孩子入局，再冒充公检法进行威逼恐吓。
2: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出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4: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2: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4: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

0: 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近日，在江苏镇江，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75岁老人因打不开家门，竟试图破窗而出，结果身体半悬在6楼窗外，只有一条腿卡在室内。楼下居民发现后迅速报警求助。
2: 接警后，当地民警、辅警等人迅速冲上6楼老人所在房间。此时，老人的身体被塑钢窗框卡住，身体向外倾斜，随时可能坠落。
3: 我就立刻和我们辅警同志，还有后来赶到的消防的同志一起把老太抱了下来，安置到了沙发上面。
2: 民警了解到，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当天清晨，老人想出门却打不开门，竟然找来一把菜刀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这才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3: 家中也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通过摄像头等方式随时能够了解老人的动向，手上套报警手环等，能够随时发现老人的危急情况。
1: 近日，在宁夏中卫市338国道与三党路交叉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电动摩托车相撞，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半挂车底部，情况紧急。
4: 画面中，一名男子驾驶电动摩托车沿道路直行，行至一交叉路口时，恰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右转，因电动摩托车驶入货车右侧视觉盲区，两车避让不及发生撞击，电动摩托车与骑行人员一同被卷入车底。由于半挂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被困伤者难以救出。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杜永鹏目击事故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几乎同一时间，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后，立即停车参与救援。
5: 当时刚发生完车祸，完了刚好我就在那个车祸是跟前的第一辆车，就赶紧想着先救人。
4: 高志南迅速操作吊车，在现场交警的指挥下，他调整好吊车位置，支起吊车，然后操作吊臂，将半挂车头缓缓吊起，腾出充足的救援空间。在交警及现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伤者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6: 在处置交通事故的这个过程中，报警人杜永鹏和吊车司机高志南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为他们点赞。
5: 当时想着先把人救出来，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1: 近日，在江苏高邮平淮路，一名女子在倒车时因操作失误，误将油门当作刹车，车辆急速后退，冲入河道。受水压影响，车门无法打开，女子被困车内，随即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携带救生装备迅速靠近落水车辆，成功救出被困女子。获救人员神志清醒，身体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车辆落水后若无法自行地打开车门逃生，驾驶人应首先保持头部露出水面，保障呼吸，及时拨打119或向周边群众呼救，静待专业人员救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说，截至7月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

0: 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继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哀悼者出席了送葬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杰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5号宣布，该州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此举是为了方便调集所有资源来扑灭一处货运仓库大火，更多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参与灭火。这次仓库火灾发生在4号早上，消防人员一度控制火势，但5号大火复燃，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4号晚发生山火，5号山火火势增强，目前过火面积达到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山火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其中包括约700名消防员，当地已紧急疏散山火区域内约80名居民。5号有法国官员表示，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存在安全风险，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不对公众开放。本届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自6月下旬以来，法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内政部长曾表示，环法自行车赛可能受到影响，部分赛段甚至可能取消。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5号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一度暂停进港航班。随后，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巴西和挪威在纽约新泽西球场展开争夺。结果，挪威队依靠哈兰德在下半场的两粒进球，2-1力克巴西，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过去36年，巴西队每次参加世界杯至少可以打进八强，阵中的三条线都有世界级球星压阵，包括维尼修斯、卡塞米罗、阿利松等名将全部首发，五星巴西的实力可见一斑。罗纳尔迪尼奥、卡福、里瓦尔多、卡洛斯这些上次巴西队的夺冠功臣也来到现场为球队加油。然而开场仅三分钟，挪威队就差点给巴西队一个下马威，瑟洛特的传中恰到好处，贝格直接攻门得手，不过遗憾的是瑟洛特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随后巴西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第十分钟库尼亚突入禁区被放倒，巴西队获得点球良机。来自纽卡斯尔联的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不断深呼吸调整情绪。结果他主罚的点球被挪威队门将稳稳突出。挪威队的门将尼兰年轻时是一位出色的手球运动员，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足球作为自己的职业。

0: 目前伊兰处于负闲状态，本次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或许能让他很快找到下家。巴西点球不进造成了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巴西破冰，挪威势必压上，这样维尼修斯就可以抓挪威身后空当，发挥更大作用。足球场上有这样一句话，浪费机会的球队往往会被惩罚。巴西队不光浪费了点球，还有维尼修斯的劲射以及恩德里克的单刀。就在巴西人还在一次又一次浪费破门良机的时候，挪威队的机会来了。第79分钟，谢尔德鲁普突破后传中，哈兰德抢点头球破门，挪威锋霸可以说是冲击力十足。巴西后卫加布里埃尔在跟他的争抢中完全处于下风，被直接撞倒。属于哈兰德的时间还没有结束，比赛第90分钟，他在禁区外一脚漂亮的抽射再次轰开巴西队球门，一停一波一射，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哈兰德的破门实力，也彻底打服了巴西队，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达到7粒，追平姆巴佩和梅西，金靴的竞争愈发激烈。巴西队直到伤停补时第10分钟才再次获得一粒点球，但为时已晚，内马尔将球罚进，赛后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役。巴西队最终还是1-2告负，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而挪威队则是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他们只要再赢2场就可以回到这座球场来争夺冠军。
1: 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1/8决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第42分钟，墨西哥队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2-1领先。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队也获得一个点球，将比分差距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墨西哥队被淘汰后，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仅剩美国队还没有出局。北京时间明早8点，美国队将在1/8决赛中迎战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因在此前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被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他能够出战本场淘汰赛。
2: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1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三夏时节，浙江金华市的早稻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3号当地迎来早稻收割第一连。
4: 一大早，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

0: 快速收割脱粒。种粮大户杨桂芳今年种植了900多亩名为金枣645的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对自己的早稻产量很有信心。
1: 自测了一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每年都增产。
0: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
2: 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0: 近年来，金华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30多万亩，其中超级早稻面积超50%，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3: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种植户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0: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至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4: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雨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0: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飞防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基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14: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15: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3: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15: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16: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15: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17: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15: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18: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3: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部南部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主汛期，水利部密切监视水情变化。最新的会商情况如何？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此刻正在水利部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月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水利部24小时防汛值班室。受到台风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召开了紧急的会商。现在我们通过大屏可以看到的是新增的江河预警分布图，红色闪动的区域呢，就是广西，也是现在超警河流主要分布的地方；黄色闪烁的就是现在的超警河流。今天的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西江支流蒙江、柳江支流洛青江、湘江支流宜乡河、滋水上游支流三岔河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其中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广西境内个别水库发生了溃坝险情。现在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那现在我们通过旁边的这块大屏可以看。

0: 看到，就在刚刚3:30的时候，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今天的第二场会商会，研判最新防汛情况并进行部署。通过视频信号，我们看到此刻会商正在进行当中。当前的水情变化很快，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水利部二级预报员朱冰。您好，朱首席，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
1: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湖北沿长江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洞庭湖水系沅江支水等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西江支流豫江将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即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好的，谢谢朱首席。当前的防汛形势非常严峻，那关于会商的后续内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以上就是月薪对防汛情况的梳理。那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乙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目前当地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横州市，孝乙镇的东墟。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超过了这个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

0: 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1: 六兰水库发生险情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恒

0: 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3时将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明两天受美沙克环流影响，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0: 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动向。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14点位于距离关岛塞班西偏南方向约17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今天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广西内河已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海事部门动态掌握上游来水、电站枢纽泄洪等关键信息，开展直达航运公司、船舶和基层一线的预警校应，同时部署75艘海事巡逻船、47艘社会拖轮驻守重点点位。此外，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4级防台应急响应，密切跟踪台风的动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
3: 据基辅市官员发布的消息，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造成数10人伤亡，当地部分建筑遇袭起火。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晚表示，俄方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同时，普京宣布，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军对此予以否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0: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0: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4: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该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外界舆论注意到，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现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1: 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从6月底开始，美军主导的3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3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5: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1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3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的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
6: 攻撃目標シエラ86、3番艦次撃。
7: 3番艦次撃。
6: 出動。
8: 出動。はいよ。
5: 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 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

0: 一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4号舰的交付时间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2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属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1: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在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
2: 対中国のあれなんですよ。どの国でもですよ。自分の国境地帯に他国が自分の国を標的とする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れば起こりますよ。それは明らかにその国にとってみれば、こいつらは戦争の準備をしてるんだと。軍事緊張を高めて。
0: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
3: 日本帝国主義が本当に戦争に行く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もう戦争する以外に奴らのその生き残りがないっていう現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0: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5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
4: 去年の9月だと思いますけど、北海道から沖縄までを含めた日米の大々的な軍事演習が起こり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で、去年から明

0: 明確に、防衛戦略というものが中国を意識した形で、動いている、日米の一体化というものを一段と強化しようというのが、もう去年ぐらいから強まってますから、その流れの一環とご覧になったらよろしいかと思います。
1: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2: そもそも必要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が軍拡だったりミサイル配備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余計な緊張感を生むと思うので、絶対に反対です。
3: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何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
4: 七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高调访问印度，签署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意图在军事与人工智能领域加深合作。然而，外交舞台上的风光难掩国内政治泥潭。高市正因被曝在选举中雇佣团队利用 AI 技术制作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而深陷抹黑门。但是面对质疑，却以记不清搪塞。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率显著下跌，创历史新低。
1: 七月二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联合记者会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5: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6: You called me a beautiful younger sister, Prime Minister Modi. But at the small meeting before the big meeting,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and developed this relationship as brother and sister.
1: 据日媒爆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上演的这一出兄妹情实在有些虚假，因为高市在访问印度期间没喝印度一口水。报道称，日本政府曾对高市此行列出严苛的卫生防疫规定，要求他绝对不能使用当地自来水，即使是漱口也不行，只能使用瓶装矿泉水。不过，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
5: Defense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भारत और जापान के पहले co-development project पर agreement किया है। Naval Radio Antenna Unicorn का यह project हमारी Defense Technology Partnership में एक नया अध्याय खोलेगा。
1: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一至二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首相一直在喋喋不休，谈论一些根本没人问到的事情。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五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继续看新闻。目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调水调沙就是

0: 通过水库联调改变黄河水少沙多的不平衡关系，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让水流既能把库底和河道的泥沙冲走，实现下游河床不再抬高，又能腾出库容迎接汛期洪水，同时兼顾下游抗旱灌溉和生态补水。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
1: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重流并排沙出库。
2: 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
3: 在排沙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精准调控对接水位，对溢重流在水库里的运动情况进行监测，同时依托泥沙自动化监测仪器等枢纽前端感知系统，利用数字孪生小浪底平台进行滚动溢眼，科学制定孔洞组合方案，实现高效排沙。
1: 当前黄河已进入主汛期，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形势变化，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实时优化调度方案。
0: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至此，自2002年以来的黄河调水调沙已经累计实施33次。那么，这次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1: 专家介绍，今年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高为251.64米，相较于2025年高出近6米，蓄水量增加近9亿立方米，水量更为充足。此外，三门峡水库与小浪底水库对接水位较去年降低2米，为215米左右，将更有利于提高水库排沙效果。
2: 本次调水沙期间，丽锦站最大流量为4250立方米每秒，为该站历次主汛期前调水沙期间第一大流量。花园口站最大流量为4860立方米每秒，为该站历次主汛期前调水沙期间第二大流量。目前黄河下游河道工程未出现较大及以上险情，滩区未发生满滩，河势总体平稳。
1: 此外，今年工作人员首次利用水库溢重流水沙动力学模型实现溢重流的精细模拟，同时首次尝试应用中大型智慧水文艇、小型无人船、无人机等联合作业新模式开展无人化测验。
2: 今年我们按照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的理念，通过去年秋汛期间洪水控制蓄存的水量，在今年主汛期前塑造洪水冲刷入海，洪水演进过程中为下游省份用水、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创造良好条件，实现洪水利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7月12号结束，小浪底水库排沙量将超过1亿吨。此次调水调沙的背后，有一套智慧大脑在精准护航。
1: 7月5号21时，小浪底水利枢纽监测到由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泄的高含沙水流从排沙洞口出库，小浪底水库进入大流量高含沙排沙阶段。与此同时的数字孪生小浪底疾控中心内，一个数字小浪底水利枢纽正在电子大屏幕上实时模拟调水调沙情况。
4: 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呢，就像在电脑里装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虚拟的数字孪生，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入库含沙量等数据实时的更新。调水调沙期间呢，孔洞怎么用、闸门怎么开，都能够在一个屏幕上联合的研判，统一管控。有了它之后呢，我们对水库调度指令的处理时间，从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1: 从半小时到5分钟，效率大幅提升。而支撑这套智慧大脑高速运转的是遍布枢纽全身的神经末梢。目前，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正在改变小浪底水利枢纽运行管理方式。泥沙自动监测系统实时感知出库水流含沙量，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

0: 覆盖枢纽巡检主要路线，哪里稍有风吹草动，系统都能第一时间捕获，自动生成报告。不仅如此，在小浪底大坝脚下，一台地基合成孔径雷达监测设备正在24小时扫描主坝下游坡面，可以快速监测主坝和边坡的微小形变，
1: 可以全面覆盖传统监测手段达不到的盲区，反应速度更快了。使用传统监测设备观测大坝变形，至少需要40分钟才能取得结果。现在，1分钟就能扫完一遍，大坝有一点微小形变都能及时捕捉，非常适合调水调沙、水位快速下降阶段的动态监测，可以说是为调水调沙期间大坝安全运行再添一双透视眼。
0: 一项项新技术持续赋能，为小浪底的洪水塑造注入了新动力，让奔涌的黄河水在科技的守护下更加安全地入海，实现调水调沙多重任务目标。
2: 调水调沙本质上就是通过多水库联合调度，科学调控水沙关系，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让水流既能把水库和河道的泥沙冲走，又能腾出库容迎接汛期洪水，同时兼顾到下游的抗旱、灌溉和生态补水，实现多目标共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4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5: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6: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7: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8: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5号宣布，该州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此举是为了方便调集所有资源来扑灭一处货运仓库大火，更多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参与灭火。这次仓库火灾发生在4号早上，消防人员一度控制火势，但5号大火复燃，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4号晚发生山火，5号山火火势增强，目前过火面积达到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山火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其中包括约700名消防员。当地已紧急疏散山火区域内约80名居民。5号，有法国官员表示，由于法国西南部山火肆虐，存在安全风险。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不对公众开放。本届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自6月下旬以来，法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内政部长曾表示，环法自行车赛可能受到影响，部分赛段甚至可能取消。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5号

0: 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一度暂停进港航班。随后，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五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合法合规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
0: 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11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绝大部分都是宽敞平缓的水泥路，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 1.5 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一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
3: 有难度吗？
4: 挺有难度的。
3: 难度是啥呀？
4: 就是特别高，特别累。
0: 鄠邑区家佛堂村龟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 8.26 公里，爬升近800米。
5: 你们觉得这个难度大不？
6: 中等吧。
5: 中等。
6: 嗯，
5: 爬上去花了多长时间？
6: 两个小时。
7: 你看它的路呀，是这些，它比较有户外的感觉，就比较有原生态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些台阶，这种土路我还比较喜欢。
2: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公布的11条路线各具特色，当地根据不同线路的特点采取了适合的管理维护措施。
0: 嘉五台路线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是一条全长约 7.5 公里，耗时预计6，是一条兼具挑战性与观景体验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受到很多市民游客的喜爱。记者了解到，嘉五台路线由于来的人太多，当地为了方便管理，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
5: 所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嘉五台要从这个入口上，全部都是要实名这样来登记的。
8: 对对对，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9: 我们经常来爬嘉五台呢，
5: 是吧？
9: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
0: 记者发现，嘉五台路线与其他路线有一个不同之处，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有垃圾箱，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垃圾箱。市民游客需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8: 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咱们到目前只能是宣传引导，就是上山的时候在管护站门口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就是自己上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下山，然后我们会发垃圾袋，叫产生的垃圾带下山，下山了就是用垃圾可以换一些小礼品。
2: 主管部门表示，除了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和相关区域，后续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线路或者推出新的路线。
0: 相关部门提醒，在户外徒步登山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经验选择对应难度的路线，合法合规的区域和路线并不会进行，但同时提醒大家不要选择非法违规的路线穿越，出发前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做好准备。
10: 这次我们西安市公布的这11条徒步路线是我们官方面向广大徒步爱好者推出的一批安全规范、体验优质的生态示范路线。随着户外徒步运动的普及，很多徒步爱好者，尤其是新手爱好者，往往面临不知道为选什么路线、不清楚路线是否安全的问题。一方面，一些未开发的野路线缺乏安全保障，地形复杂，通讯不畅，还用于走法森林防火、生态

0: 保护等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很多成熟的路线分散在各个区县，缺乏统一的梳理和推荐，外地来西安的徒步爱好者很难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基于这些情况，我们梳理整合了全市范围内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成熟徒步路线，最终筛选出了这11条示范路线。每一条线路我们做了实地踏勘，先把风险从源头控住。我们还公布了路线耗时、适合的季节、难度等。路线开放之后，我们也做了常态化的安全保障。
1: 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在周末和节假日，当地都会请专业救援队伍值班，应对突发情况。此外，一旦遭遇强降雨等特殊情况，当地也会按照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封控措施。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路线或推出新的路线。
2: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根据市民的需求和响应，我们也会积极探索，结合各区县实际的情况，来适时的公布相应路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去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万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5: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今天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那这其中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解读。
6: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就是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以后，从3:05到3: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了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以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里完成，而且全程按照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的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了10%。老王觉得，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就是在提醒咱们，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老王认为，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对于股民而言，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参与市场。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7月1号，在今年第10号台风梅沙克来临前，相关部门发布通知，明确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转天，一名男子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期间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被开展防台风巡查的工作人员发现，经多次尝试，成功将其转移。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继续。
2: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3: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目前当地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横州市孝义镇的东区。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

0: 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超过了这个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1: 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衡州。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美沙克于今早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10点移出广西。受其影响，广西南部、东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台今天解除台风3级预警，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2: 受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对衡州市和宾阳县设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望水库和六兰水库区域的降雨强度减弱，请相关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防汛通告，远离可能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勿在沿江堤岸低洼地带聚集逗留围观，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的劝导和指引，并配合做好转移安置和临时管控等相关工作。同时，在广西防城港市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防城区出现内涝，6号上午部分内涝渐退，防城区人民医院及时转运危重症病人到附近运转正常的医院治疗。同时，供电、应急等部门对低洼地段的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作业，提供临时供电。
3: 因为我们医院停电了，现在的话已经把这个重症患者给转移好了，组织全院的职工对我们院区进行清理，同时也保障了住院的患者能够有相应的食品跟饮用水。
2: 记者从广西气象部门获悉，受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号广西东部和沿海地区强降雨维持，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最大阵风7到9级，7号强降雨范围收缩，8号降雨将进一步减弱。
1: 受美沙克影响，昨天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遭遇暴雨侵袭，导致当地南平瑶族乡平纳屯河道水位上涨，村内主要通行道路被淹，人员车辆无法通行。当天22点左右，平纳屯一村民在作业时不慎砍断手指，急需送医救治。接警后，上思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经现场核查，村内道路已被完全淹没，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渡河开展施救，成功将受伤村民安全转移。目前，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受美沙克影响，6号广西柳州城区出现多处路面积水、树木倒伏情况，当地迅速处置，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柳州是从昨天晚

0: 上开始强降雨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出现了路面积水的一个情况。当地的有关部门呢，也是迅速的反应，进行积水的处置工作。
1: 截至7月6号早上10点，柳州大部分积水区域已经处置完毕。此外，受大风降雨影响，昨夜柳州共发现倒伏树木约800多株。
0: 我现在就在柳州市东环路小学北校区附近的路面上，由于昨晚的

0: 呢，是当地察觉到了这样的隐患之后，对这里的危险树木进行的清理。
1: 据了解，柳州主干道障碍已经基本清除，后续将完成枯枝清运、树木养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云团已经北移，影响减弱。7月6号7时9分，柳州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柳州维持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不变，后续可能会有上游来水影响，仍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及河流洪水。
2: 这两天，广西柳州部分地区还因恶劣天气出现车辆相撞等险情，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 7月5号23时许，在全南高速柳江区川山镇白崖山路段发生了多辆货车与轿车连环相撞，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狂风暴雨仍在持续，能见度极低，路面湿滑。其中一辆大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凹陷变形，驾驶员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之间，身体多处受伤，且因车体结构挤压无法动弹。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组织警戒，扩大安全距离，针对变形的车头先用电木对事故车辆进行稳固支撑，防止滑移，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器和救援设备从驾驶室两侧同步作业，逐步撑开被挤压的仪表台和车门框架，同时利用抢险消防车车载牵引绳对凹陷的车头进行辅助牵引，以扩大救援空间。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救援作业，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的驾驶员救出，并移交现场120急救人员进行包扎固定和输液，随后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5号深夜，在柳州市东台路西一巷，有市民发现一名男子倒在路边，浑身湿透，意识不清。北站路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名中年男子侧卧在人行道边，身体因为低温不停地颤抖，且无法正常交流。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分成两组，一组设置警示区域，引导过往车辆绕行，另一组将男子平移至多功能担架上，并用约束带固定其躯干，防止搬运的过程中滑落。随后合力将担架抬至附近的一处沿街商铺的屋檐下避雨。等到120救护车赶到后，消防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合力将男子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据了解，该男子当晚行至东台路西一巷时，因为台风风力强劲，雨势较大，不慎滑倒摔在路边，无法自行起身，所幸被路过的市民及时发现并报警。当地消防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低，且伴有高空坠物风险，市民应尽量减少外出，若确需外出，请务必注意脚下安全，远离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如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9求助。
2: 从4号晚上开始，广西钦州市出现大风大雨天气，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据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截至今天9点，共紧急转移20000多人。
3: 现在是7月6日的早上10点多，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当地的消防、交警和城管部门正在现场救援。
1: 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据统计，钦州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门共紧急转移群众20000多人。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市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2: 广西钦州遭遇暴雨，辖区多处积水严重，群众受困。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启动紧急预案，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转移被困群众。
1: 当天凌晨，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陆续接到多起群众因积水被困的警情，支队调派多路消防救援站及乡镇专职消防队，分赴各区域开展救援。现场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装备，驾驶橡皮艇深入街道、社区、村庄，逐户喊话排查搜救，分批次转移受困群众。截至5号18时，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报救援警情47起，累计转移被困群众211人。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2: 受美沙克影响，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支流愈将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正密切监视水情变化。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水利部24小时防汛值班室，受到台风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召开了紧急的会商。现在我们通过大屏可以看到的是新增的江河预警分布图，红色闪动的区域呢，就是广西，也是现在超警河流主要分布的地方；黄色闪烁的就是现在的超警河流。今天的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西江支流、蒙江、柳江支流、洛青江、湘江支流、宜江河、滋水上游支流、三岔河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现在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那现在我们通过旁边的这块大屏可以看到，当前的水情变化很快。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水利部二级预报员朱冰。您好，朱首席，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
2: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三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湖北沿长江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洞庭湖水系、沅江滋水等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西江支流豫江将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三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即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审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好的，谢谢朱首席。当前的防汛形势非常严峻，那关于会商的后续内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0: 另外，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7月6号9点左右受美沙克影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临时停运，经现场检查并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铁路部门于7月6号14点11分起逐步恢复开行南广铁路旅客列车。受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豫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未来1至2天，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强降雨期内发生中小河流超警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大，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6号12点30分，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涨至43.00米，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一轮带着赶上头发在头发闪亮。
5: 这里每一枚倒钉呢，就代表500名遇难者。
6: 哦，土嘛，土的地怎么样？ของมาเลยครับ
7: การทารุณ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าดสารอาหาร
6: ของมาเลยร้องโอ้ยโอ้ยโอ้ย
0: 明天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89年前，中华儿女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者，拉开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七七事变后，日本还逐步将战火扩大到东南亚。为支撑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修建了一条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战略补给线，连接泰国和缅甸。面对日军的威逼，加上物资匮乏和条件严酷，大批盟军战俘以及亚洲劳工

0: 在修建过程中丧生。近日，这条80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一处沉睡水下的遗址在泰国重现，也让这段侵略历史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1: 在泰缅边境的丛林深处，一座曾沉睡水下的火车站旧址因水库维修放水重新显现。来自泰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研究人员穿越山林和泥潭赶赴现场。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呢？
2: 大家看到这条石子路，其实它原来是铁路的路基。这段铁路路基已经在一个水库的底下沉睡了40多年，而这段路基正是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修建的死亡铁路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
1: 泰缅死亡铁路至今仍是亚洲多国和盟军参战国难以抹去的战争记忆。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征约20万名亚洲劳工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这条铁路，仅用一年多建成的背后，却是1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
3: สิ่งที่ทำให้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ก็หนึ่งคือการขาดแคลนอาหาร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หมอและก็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ซึ่ง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ในขณะนั้น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มีโรคที่เกิดขึ้นคืออหิวามาเลเรี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ทารุณ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าดสาร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ที่หนักในทุกๆวัน
1: 全长415公里的泰缅死亡铁路沿线曾分布着100多处墓地，平均每4公里就有一处。约10万人的死亡意味着平均每修建10米铁路就有2到3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直到今天，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后代，专程来到泰国悼念故人，追忆历史。
4: The harsh reality of being worked at the point of a bayonet and with a bamboo cane and the threat of death and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ever present. But so many suffered and so many died, so I'm here to remember.
2: 我们现在在泰国北壁府看到的这些整齐的墓园，实际上是在战后通过统一的迁葬建立起来的盟军墓园。然而在战争期间，其实大部分的亚洲劳工和盟军战俘在死后只能被草草地掩埋在铁路沿线或者是战俘营附近，就这样消失在了热带丛林之中。
1: 日本投降后，盟军开始调查泰缅铁路上的战争罪行，最终约120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俘营看守因犯下战争罪受到审判，其中32人被判处死刑。如今受害者虽然离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留下的罪证却不会消失，审判资料、历史照片等仍保存在当地博物馆，警醒人们唯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加珍视和平。
0: 为满足战争需求，日军不惜以牺牲人命为代价换取工程速度。原本预计耗时5年工期的工程，在日军非人的逼迫下，仅用时1年多便完工，超过10万多人死在了这里，留下了一条沾满鲜血的死亡铁路。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来到了泰国北壁府，了解这段日军为了速度将铁路修成地狱的历史。
2: 今天我们将乘坐火车沿着仍保留下来的铁道去探访死亡铁路上最艰巨也是最危险的工程。
1: 泰缅铁路炭卡塞段依山腰而建，全长约400米，几乎完全依靠人力修筑。如今不少人会专程乘坐列车经过这段悬崖铁路，不仅为它的壮观，更为了解背后的历史。
5: To experience the climate and the weather t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at the moment, like what we're experiencing now, and for them to have to endure that and do all the hard labor and the conditions they're in, it's just very, sobering.
1: 为了尽快打通泰缅铁路，日军曾不断高喊速逼堵速度，催逼劳工。其中炭卡塞段最终仅用17天完工，悲剧也在悬崖边不断发生。
6: ทางรถไฟยังไม่ค่อยแข็งแรงนะครับก็เขาก็ญี่ปุ่นก็ทดสอบให้รถไฟแล่นผ่านทางรถไฟที่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คี้ยวเลาะเลี้ยวไปตามหน้าผาเนี่ยรถไฟก็ตกลงไปและทำให้มีคนตายล้มตายเป็นเบือลอยน้ำไปก็มีฝังดินก็มีเผาไฟก็มีหาศพไม่เจอก็มี
1: 为了追赶工期，施工昼夜不停。夜幕降临后，劳工和战俘只能依靠火把继续劳作。 这一历史景象也

0: 被抹去的历史，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也正通过后人的追寻，被历史重新记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去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据悉，天问二号任务包含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伴飞探测。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3: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4: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3: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5: 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
3: 当下，北京已将太空算力纳入全市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2: 前不久，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里，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不仅是我国算力技术的一次突破，而且在地震模拟、气象预报等民生领域也有巨大应用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来到广东深圳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感受凌胜的超能力。
6: 这台叫凌胜的超级计算机，
7: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
8: 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胜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胜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6: 就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科研人员在用它跑数据了。
8: 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套地震模拟程序，正借助凌胜开展推演。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准确判断震感最强、毁坏最严重的区域。
9: 性能非常的强悍，可以做到很大规模的数字模拟。
8: 以前因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够，要么计算出的范围大、分辨率低，要么分辨率高、范围又太小。
7: 而凌胜解决了这个问题。
6: 我们拿到了两组数据对比图，上面呢是用普通超算算出来的，这个波形比较稀疏，下面呢是用这个凌胜算出来的，波形就比较细密。那么波形越细密，代表收集到的振动信息就更加的丰富，
7: 决定了模拟精细的程度。精细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灾害预判的可靠程度。 在统一采用25米分辨率的条件下，普通超算仅能完成单个乡镇大小的粗略灾情推演，研判参考价值十分有

0: 限，而依托零胜可以实现750公里乘以750公里超大范围的模拟，覆盖3-4个省份，而且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受灾测算。
1: 不仅是地震防灾，零胜能够在2小时内算出全球30天的天气情况，精度可以达到1公里。新药研发10万亿级的分子筛选也能1天搞定。
2: 零胜超级计算机能够登顶全球，凝结着科研人员多年的潜心攻关。它不仅实现了技术和产业链的双重突破，也在外部技术壁垒之下，探索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超算发展之路。
0: 不久前，在德国国际超算大会上，零胜一举拿下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榜首。在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我们见到了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使命达成的这种振奋，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了世界的舞台。实际上中国超算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0: 在这之前，全世界主流超算普遍采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 GPU 图形处理器的异构架构，而高端 GPU 图形处理器软硬件专利基本被海外垄断。为此，研发团队大胆开辟全新赛道，既突破了技术封锁，又能缩短中国各类科研项目的研发周期。
3: 跟 GPU 里面的这个矩阵的加速单元把它引入到 CPU 里面，在同一个这个编程方式下，我又可以高效地进行矩阵计算的加速，对领域应用来讲是最友好的一种架构。它可以让更多的应用快速地移植到这个系统上来发挥效应。
0: 全新的技术路线也意味着芯片要自己设计，内存自己封装，网络自己搭，系统自己写，难题一一攻克，全链条自己研发自己造。
4: 零胜的意义远不只是算得快，是让前沿技术真正落地，造福每一个人的超级引擎。
3: 我们会面向这个重点的这样的领域和更广泛的领域，一步步的来把这个零胜的这个软件应用的生态进一步的去完善，构建更高效更快捷的这样的超算服务环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继续，再来关注美沙克对各地的影响。今天，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疏散工作。
7: 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快速勘查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涉水穿行于积水路段，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目前现场汛情仍在持续监控中，救援官兵将坚守一线，随时应对后续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17时许，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陈平镇围旧村发生内涝，有多名村民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联合村里工作人员精准摸排被困人员的位置，利用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开展搜救转移作业。截至当天22点50分左右，有88名被困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20时许，广西南宁横州市六井镇八连村因暴雨引发内涝，2名群众被困民房2楼，急需转移。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因积水持续上涨，水深以及成年人胸口处。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救援人员先对周边电路进行排查

0: 断电，随后携带救生衣、安全绳，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民房，将两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受美沙克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停运9趟列车，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为有效应对台风及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车站已启动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并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此外，车站还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专窗，组织了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方便旅客退票和改签。在经过几轮暴雨天气之后，重庆近期的温度开始上升。今天11:40，重庆市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合川、铜梁、璧山、武隆、彭水等2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防中暑、防溺水，林区、景区、城镇、古镇、古街等注意防范火灾。近日，黑龙江省多地接连遭遇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相关部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处置，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5号，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遭遇短时强降雨，4小时累计雨量达215.8毫米，多路段积水严重，居民出行受阻。富拉尔基区立即启动了排涝1级应急响应，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开展防汛工作，封闭多处易积水立交桥，并安排人员疏导过往车辆。当日21:30，排涝一级响应解除，无人员伤亡。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和富裕县也出现了区域性强降雨，当地交管、应急、农业等部门积极响应，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同步开展沟渠清淤、排涝设施检修等工作。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黑龙江省水利厅与黑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两个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示各地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时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杨友林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3: 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3年，被告人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江宁县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民营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南京江宁科学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巡视员、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发展顾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发展顾问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 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2014年至2016年，

0: 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财政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2005年至2023年，杨友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00万余元。2001年至2002年，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两次挪用该局下辖国有公司的资金，共计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他人从事经营活动。2003年至2009年，杨友林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安排土地拆迁建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违规退返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2300万元。2023年，杨友林通过向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出借资金的方式，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100万元。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友林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洗钱罪，均应依法惩处，并与数罪并罚。杨友林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虽然杨友林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8号、4月28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杨友林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杨友林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10多天了，灾区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前往靠近震中的委内瑞拉第一大港卡贝略港进行了采访。
3: 强震发生时，卡贝略港多个社区出现了房屋倒塌、供电中断的情况，甚至一些医院被震塌，住院患者不得不紧急撤离。如今，卡贝略港供电稳定，当地人开始重建被毁的房屋，城市海滩再次热闹起来。
4: Aquí gracias a Dios fue un poco lo que pasó aquí, pues pegó poco, pues aquí en Puerto Cabello.Pero siempre hay hubo ayuda de las mismas gente de aquí de Puerto Cabello que fueron al sitio y ayudaron. Más bien ahorita le están levantando la casa otra vez.
5: Aquí, bueno, hemos visto un poco que ha menguado la parte del turismo, la parte de eso, del compartir. Pero bueno, poco a poco vamos allí acomodándonos. Con este terremoto que surgió aquí en Venezuela, hemos visto la solidaridad, la hermandad.
6: 尽管城市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但是作为委内瑞拉第一大港口，卡贝略港依旧面临着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港口物流转运，地震造成重灾区拉瓜伊拉港的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大量的货船不得不在此停靠，增加了港口运营的压力。第二大挑战就是坐落在这座城市的埃尔帕利托炼油厂，这座日产能超过14万桶的炼油厂，在地震引发的电力中断后一度停产。那么刚刚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厂区烟囱确实有烟雾排出，但这是否意味着产量已经恢复到挣钱的水平？目前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没有予以确认。
2: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

0: 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1: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2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哀悼者出席了送葬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起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4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最终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当天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5号宣布，该州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此举是为了方便调集所有资源来扑灭一处货运仓库大火，更多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参与灭火。这次仓库火灾发生在4号早上，消防人员一度控制火势，但5号大火复燃，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报道称，本轮

0: 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南宁舰的飞行甲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衡阳舰已经率先接缆起航，准备驶离昂船洲码头。现场欢送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这几天香港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经历了大风暴雨酷暑等等，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参观的热情。经过精心的方案和预案的设计，所有的参观活动也是圆满的完成了。同时居民一心双向奔赴，更在现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0: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4: 国家的那个海军到我们香港访问，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0: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5: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带着这份厚爱和感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沙克所带来的雨情的具体情况。今天早晨的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其环流影响还会持续。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具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的情况。那国家防总今天的10点30分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那记者今天也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门站今天12点30分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那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美沙克的影响，未来2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那今天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1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的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那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六兰水库发生险情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

0: 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杭州。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部、东部连日来都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那广西气象台今天解除台风3级预警，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1: 受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对衡州市和宾阳县设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望水库和六兰水库区域的降雨强度减弱，请相关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防汛通告，远离可能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勿在沿江堤岸低洼地带聚集逗留围观，自觉听从工作人员的劝导和指引，并配合做好转移安置和临时管控等相关工作。同时，在广西防城港市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防城区出现内涝，6号上午部分内涝渐退，防城区人民医院及时转运危重症病人到附近运转正常的医院治疗。同时，供电、应急等部门对低洼地段的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作业，提供临时供电。
2: 因为我们医院停电了，现在的话已经把这个重症患者给转移好了，组织全院的职工对我们院区进行清理，同时也保障了住院的患者能够有相应的食品跟饮用水。
1: 记者从广西气象部门获悉，受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号广西东部和沿海地区强降雨维持，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最大阵风7到9级，7号强降雨范围收缩，8号降雨将进一步减弱。
0: 今天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那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
3: 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快速勘察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涉水穿行于积水路段，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目前现场汛情仍在持续监控中，救援官兵将坚守一线，随时应对后续突发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孝义镇东围村遭遇洪水，导致14名群众被困，那只能停靠在地势较高的货车上避险。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前往，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这两天，广西柳州部分地区还因恶劣天气出现车辆相撞等险情，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1: 7月5号23时许，在全南高速柳江区川山镇白崖山路段发生了多辆货车与轿车连环相撞，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狂风暴雨仍在持续，能见度极低，路面湿滑。其中一辆大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凹陷变形，驾驶员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之间，身体多处受伤，且因车体结构挤压无法动弹。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组织警戒，扩大安全距离，针对变形的车头，先用电木对事故车辆进行稳固支撑，防止滑移，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器和救援设备从驾驶室两侧同步作业，逐步撑开被挤压的仪表台和车门框架，同时利用抢险消防车车载牵引绳。

对凹陷的车头进行辅助牵引，以扩大救援空间。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救援作业，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的驾驶员救出，并移交现场120急救人员进行包扎固定和输液，随后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五号深夜，在柳州市东台路西一巷，有市民发现一名男子倒在路边，浑身湿透，意识不清。消防救援人员

0: 今天的九点，共紧急转移2万多人。
1: 现在是7月6日的早上10点多，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当地的消防、交警和城管部门正在现场救援。
2: 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据统计，钦州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门共紧急转移群众2万多人。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市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0: 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溃坝垮坝现情，宜比阳县的六旺水库也出现了漫坝的情况。那总台记者陈小鹏目前已经抵近六兰水库的救援现场，我们看看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在横州市孝乙镇的东墟村，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上午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淹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子啊。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呢，包括村庄的一部分房屋呢，已经是完全的被洪水所淹没啊，包括这个低处的房屋现在已经没过了这个顶部。那么现在呢，这里也是集结了很多的救援力量啊，有这个消防人员，有公安力量，还有我们的应急，包括特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兵，也都在这边在正在集结，然后准备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我的身后呢，现在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个救援车辆，现在正在路边在进行集结，包括这边有消防人员和应急人员正在准备挺进这个涉水的区域，路边呢也是停着这个消防的车辆，包括在这个村子入口处的这个高速路上，包括县道上也都是排满了这种各种的救援车辆。那么当地呢，在这个东墟村的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目前空中呢还是不时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刚才也是下了一阵非常大的一阵雨。从4号开始呢，连日的降雨呢，也是导致这个水库发生了这个险情。那这个水库呢始建于1958年啊，是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镜头我们通过镜头给到前方这个受淹的村庄和这个农田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大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完全的被洪水所没过了，包括看我们那个村庄房屋的这个屋顶呢已经被这个洪水啊所完全的这个淹没了。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水库呢直线距离大概还有将近10公里，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这个强降雨和这个洪水下泄的这么一个威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我们也是大概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指挥所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这里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包括公安人员、特警人员、救援力量，还有当地的这个村干部也都在这边在进行一个协商。据我了解呢，其实这边的力量也是来自4面8方啊，甚至有来自防城港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防城港这次也是受到台风影响比较重的一个城市啊，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浪。那么目前这边发生险情以后呢，也是及时的支援过来。然后这边呢就是他的一个临时指挥所，看到现在有这个电力应急的发电车，因为现在现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
4: 现在云表那边有个指挥部，孝乙这里有指挥部，现在总指挥部转移到了云表那边，因为它两个水库的水下来最终是汇到了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关于宾阳县六旺水库等水库的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美沙克带来的雨情啊，也影响了铁路的运行。国铁广州局介绍，今明2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那记者也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海事局今天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到目前啊，广西内河已经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那海事部门也动态掌握上游来水、电站枢纽泄洪等关键信息，开展直达航运公司船舶的预警校应，同时也部署75艘海事巡逻船、47艘社会拖轮驻守重点点位，在42个客流量大的涉水景区投入119艘艇筏，用于应急巡查和值守，确保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还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7月6 六号的九时许受到美沙克的影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临时停运，经现场检查并且与气象部门进行了会商研判，那铁路部门与

0: 7月6号14点11分起逐步恢复开行南广铁路旅客列车。也是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天的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一共停运9趟列车，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为了有效应对台风以及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车站已经启动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并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此外呢，车站还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窗口专窗，组织了票务引导专员和青年志愿者，以方便旅客退票和改签。受美沙克环流持续影响，多省份将有暴雨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那国家防总今天也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止到今天的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达到18.01米，那比昨天上涨0.08米，距19.5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1: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0: 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水位流速多变，航道条件复杂。从昨天的16点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2: 昨天中午，记者在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水域看到江水湍急，水流紊乱，当地执法人员驾驶海巡艇沿江巡逻，提前发布管制预警，提醒过往船舶注意通航安全。据了解，此次管制区域为丰都佛面滩至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全长约46公里。管制期间，下行船舶沿主流或航道中间行驶，上行船舶沿缓流或航道一侧航行。海事部门在清溪场和上滩设置临时横驶区，便于上行船舶根据水流情况，在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之间转换，并在观音滩砾石镇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3: 和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的管控措施做出了一个优化调整，取消了斑鸠滩单向通航管控水域。同时呢，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2: 据了解，管制解除时间将根据库区水位变化情况而定，预计会在9月中旬。提醒过往船舶及时关注海事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6号20点到7号的20点，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广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接种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设施。通报称，俄军

0: 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州等。据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自当地时间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联合打击，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共记录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8点30分，乌军防空系统已击落和拦截363个目标，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基辅市长克利奇科今天通报称，基辅有数十人死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

0: 他们内衣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و تمام زندگی خودش رو برای مبارزه با ظلم به سر برد. ما وظیفه داریم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本台消息，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规模备案登记义务、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天啊，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呢，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那新规啊，也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一些网友想知道，为什么要多这25分钟的交易时间呢？盘中与盘后交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操作当中容易出现的误区是什么？15:05这5分钟可以正常挂单和撤单吗？那针对 ST 股票的涨跌幅变成10%，部分网友认为啊，这预示着波动大、风险高了。也有网友指出，这次涨跌幅扩大，那能够倒逼投资者增强风险辨别意识，审慎参与交易。此外，部分网友还关心新规变化是不是会利好散户呢？具体啊，我们先来看看对于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很多网友提问啊，为什么要多这25分钟的交易时间呢？对于普通投资者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5: 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

0: 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申赎的隐性收益。
1: 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2: 还有网友想知道盘中与盘后交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15点到15点05这五分钟可以正常挂单和撤单吗？专家表示，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与盘中实时竞价的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照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到15点05呢，仅可挂单，不可撤单，那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针对 ST 股涨跌幅变成10%，有部分网友认为波动大，风险高了，那这项政策的考虑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
4: 原有5%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的广西南宁市衡州，广西南宁的衡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也导致多个村镇受淹严重。目前当地多部门也正在全力的进行救援。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在之前你发布的现场报道里，我们也看到了介绍的具体情况。那现在啊，这个时段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有什么具体需要重点关注的？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南宁衡州市的孝乙镇的东墟村啊，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我的身后就是此次今天上午我们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发生这个溃坝和垮坝险情所导致的村庄受淹的这个现场情况。目前呢，据我现场观察呢，现场的这个水位是稍稍比下午有所减退，但是呢，在这个浅处啊，它的水深呢还是能没过一个成人的膝盖，到达近腰的这么一个位置。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通过橡皮艇将村内受困的这个群众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那么据当地村民刚才对我的一个反馈呢，今天早上大概8-9点的时候啊，这个上游的水库是发生了这个险情，导致我们水库的这个水呢是迅速的灌到了我们这个村庄内部。当时呢最深的这个水呢，水深是超过了3米啊，是完全是淹没了我们这个村庄内部一些建筑的这个一层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据这个当地村民就向我介绍呢，村内的水是稍稍的退了一些，但是呢深的位置呢还是有接近1米多的这个水深呢。那么据消防人员反馈啊，在这个东墟村更往东大概3公里的位置呢，是有一个茶村，那个茶村的那个地理位置呢比我们东墟村更低更低洼，它的受淹情况会更重。但是目前因为整个往里的这个道路完全是被这个积水所淹没，我们没有办法到达现场，所以一会儿消防人员会通过这个橡皮艇来到我们的那个茶村去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受影响的一个情况。那么据我向当地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了解呢，目前据初步的一个统计啊，现在因为这个六兰水库和运表水库的这个险情受影响的这个群众呢，大概是有3个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孝乙镇、 然后

0: 云表镇，包括我们的这个马岭镇，它现在是一个主险区。那么目前受影响的群众的这个人数呢，大概是7.7万人左右，目前已经紧急的转移了大概是7.6万，还有大概1000多名群众需要一个紧急的转移。但是现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目前呢也是受影响比较严重啊，现在是处于这个断网断电一个情况。当地呢也是紧急的协调了这个电力和这个通讯的保障部门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保障，但是这个电力受损情况呢，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进行维修，因为目前的这个水深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往这边看，往我的这个左前方看，右前方看呢，是当地这个应该是救援力量啊，现在正在紧急的调运了一批这个饮用水，因为现在受到整个这个水库泄水洪水的这个影响呢，目前村里的这个生活救援物资啊，目前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紧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也是现阶段的一个工作重点，包括这个人员的转移工作也是目前比较重点的一个工作。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有我们专业的这个无人机，包括有我们的这个橡皮艇、冲锋艇，都是在做足各种的这个准备。那么这座今天上午发生险情的这个水库呢，这个六兰水库啊，是大概是建于上个世纪，就是1960几年啊，60年左右，距今呢也是有这个大概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年龄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水库。它的整个的这个构造呢，是属于这个均质土坝啊，是由这个土来进行那个垒的。所以呢，受到这个连日的这个降雨的影响，强降雨的影响啊，这次也是发生了这个险情。那么据我了解呢，是这个六兰水库发生了两处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缺口啊，其中有一处呢是处于这个东坝头的位置，它的这个缺口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大的，导致这个大量的洪水是往下在灌。那么目前呢，目前这个现场的光线呢是逐渐的变暗了，因为现在现场还是属于断电的状态，所以也会给我们后续的一些救援的工作呢，要提升一些难度了。目前现场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应急的，包括有蓝盾呢，包括有消防，他们在紧急商量的下一步的这个救援方案。那么据我观察呢，从我下午从这个南宁赶到我们衡州的时候呢，我经过的这高速啊，是从六井镇到我们这个孝义镇的这个距离呢，大概是20多公里的一个高速距离啊。沿岸的大部分的这个村庄和农田啊，都是受到我们这个洪水的这个影响，是大部分都是被淹没了。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水深呢还是比较深的，远处的那个水呢还是会没过我们这个农田，包括村庄的这个房屋，所以整体的一个情况目前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有我们泡在水里的这个农用的这个机械，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可能目前最紧迫的还是要转移这个受灾的群众，就是受险群众，包括给里边提供必要的这个生活的物资。那么我在现场情况目前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小鹏辛苦了，我们也期待你从前方进一步的有更多的消息，能够更多的现场的情况来传给我们。辛苦了，也注意安全。另外呢，就是今天啊，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的17点广西钦州全部停电。那这个消息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此钦州供电部门也发文辟谣，此消息为虚假信息，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本台消息，今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鲲鹏展翅，扶摇万里。今天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首架运20正式列装空军。

0: 航空兵部队，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年来，上高原、跨大漠、越海洋、出国门，运20从不至于运输二字。从运20A 到运油20A， 再到运20B， 鲲鹏飞出壮美航迹，用硬核实力守护万里山河。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全军首支装备运20的航空兵部队，见证官兵向战强能的铿锵步伐。
1: 西南某军用机场，数架运20依次起飞，快速奔赴目标空域。夜间战术编队是运输机训练科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够有效提升战时高威胁环境下大规模投送能力。训练中，飞行员紧贴实战，规划航线，精细协同配合，多架鲲鹏始终保持纵向梯队队形。夜间大机群编队飞行，不仅需要过硬的操作技术，更考验机组的综合信息处理能力。面对塔台临机设置的通信导航受干扰、突遇强对流天气等多重特情，各机组沉着应对，通过数据链实时共享信息，快速重构导航方案，灵活调整编队队形，顺利完成大机群编队战术机动等科目。
2: 我们每一次炸机升空，都是在为未来战争锻造打赢能力。现在飞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投得更准一点，未来战场上的能力就更强一点，战胜强敌对手的胜算就更多一分。
1: 从首装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运20全谱系列装，从抗震救灾的驰援先锋，到跨国救援的和平使者，从赛场上勇夺金飞镖桂冠，到急速驰援高原生命的空中生命线，运20的航迹见证着人民空军新质战斗力的加速生成，承载着生命至上的厚重分量，丈量着国家利益的疆域边界。
3: 未来战争，谁掌握了机动优势，谁就拥有了战场节奏的控制权。从单机技战术到多兵种联合，从飞行操控到装备保障，我们在一次次挑战性能边界中摸清装备底数，提升人机融合能力，练就全球覆盖、全时机动、全能作战、全面过硬的胜战本领，确保在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件下都能听令机动、精准抵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受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啊，终于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那这个交会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啊，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伴飞探测。我们啊，先来看一张天问二号的近距离追星图啊，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的小行星图像。那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以及它的样式。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呢？天问二号下一步。

0: 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探测小行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它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十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
2: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气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气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七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0: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队被淘汰之后，本届世界杯东道主就仅剩美国队还没有出局。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8点，美国队将会在1/8决赛当中来迎战比利时队。美国队的头号射手、主力前锋巴洛贡，因为此前啊，在这个1/16决赛对阵波黑队的那场比赛当中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被禁赛一场。但是国际足联在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这也使得他就能够出战本场的淘汰赛了。
4: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
0: 那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五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做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同一条例中的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所遵循的原则。那据比利时媒体今天的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暂缓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一事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那美国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称比利时足协和美国足协被要求在太平洋时间6号凌晨的5点之前，那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20点之前来提交材料。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比利时队与美国队开赛之前12小时。依照安排，两队将于当地时间7月6号的1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早晨的8点开赛。美国头号射手红牌却暂缓停赛，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高度关注，很多人都感到难以置信和荒谬。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佳的报道。
5: 这个事情为什么是难以置信的、破天荒的，或者说是荒谬的呢？第一呢，就是它违背了足球运动公正公平的基本规则。自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

0: 此前从来没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之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就是世界杯第一位染红之后能继续出战的球员。那这个决议明显是有利于美国队，不利于美国队的对手比利时队的。而且他只给出了依据呢，就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的第27条，但他在公告当中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去这么做的原因，完全欠缺了程序正义。第二呢，这个最新的决议呢是明显受到政治干预的。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号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他认为这个红牌呢不应该给啊，当时没有那么严重的犯规。那么希望国际足联能够复核这件事情。而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出台了这个最新的裁决。裁决公布之后呢，特朗普马上发了社交媒体，就说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近几年一直对特朗普示好。2025年11月，他专门创立了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把这个奖颁给了特朗普。那现在，国际足联说，我们是独立做出的这个决策，而我们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这谁能信呢？为什么不去暂缓厄瓜多尔队的因卡皮耶的停赛呢？为什么不去暂缓巴拉圭队阿尔米隆的停赛呢？为什么偏偏是东道主队的巴洛贡成为了受益者呢？其实这个事件真的可以看到，美国的霸权主义逻辑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蔓延到了体育领域。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只要权力的手足够长，它可以伸进任何的角落。第三呢，这对国际足联的公信力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体育比赛我们说公正公平是最重要的，红牌为什么要停赛？是为了惩罚恶意犯规，是为了保护球员安全。但这个声明一出，红牌的威慑力还有吗？以后怎么办呢？只要这个红牌有争议啊，那我就可以去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吗？红牌停赛这样的铁律也能随便更改，那还有什么规则是不能改的呢？规则有的人可以遵守，有的人可以不遵守，这公平吗？可以说国际足联的这次决议想方设法用一次灵活的处理赢得了特朗普的欢心，却输掉了公正、公平和尊重。
1: 专家表示，美国对头号射手巴洛贡的这份缓刑啊，本质上仍然是政治影响力对竞技规则的胜利。这一裁决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恐怕远超一场比赛的结果。而事实上，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上，类似的干预行为实际上曾多次出现。
2: 一个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来自索马里的一个主裁判居然由于美国人认为他有问题，拒绝他的入境，尽管国际足联完全予以支持，但是美国人就是不干啊，最终也不能够进入美国来参加世界杯的执法。第二个是整个这次世界杯期间，伊朗作为48支参赛球队之一啊，被迫的这个在墨西哥和美国参赛地之间往返，增加了很大的这个旅途的这个消耗。另外伊朗队的随队的一些官员有13名之多啊，也不允许进入美国，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就是以往啊，凡是主办世界杯的国家都必须允许持证的媒体记者来进入，不需要再额外的办理什么签证。这是所有过去承办过世界杯的国家在拿到了承办权这方面的一个前置条件，只有这次美国人却不同意这一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0: 还便宜，
1: 拼多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梦。

0: 美好未来，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直播继续，今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山西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晋城市沁水县部分区域出现冰雹天气，并伴随大风、短时强降水，最大降水量达到36.5毫米。当地相关部门将紧盯天气变化，积极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

0: 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

0: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

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更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7: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7: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7: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有一个大水。
7: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亚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7: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7: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

0: 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

0: 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自美沙克登陆我国以来，华南多地陆续遭遇强降雨的侵袭，特别是广西雨势尤为猛烈，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降雨。而接下来美沙克的残余环流还将会助力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打开水汽输送通道，强降雨将会从广西这里一路向北，一直波及到山东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的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湖南东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东南部、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等地都会下起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在广西、江苏、山东的局部地方还将会遭遇特大暴雨，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水或内涝，在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由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安徽、江苏、山东这一带交汇，将使得这里的天气表现形势更为激烈，局部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如果在户外遇到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突袭，要迅速的远离临时搭建物，尽快进入室内躲避。此外，由于受到大陆高压和富二代高压的影响，未来三天在我国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重庆、陕西这一带以及浙江、福建等地都会有高温出现，不少地方将会先后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小暑节气将至，要注意防暑降温。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7度，长春小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银川晴，20到35度，西宁多云，14到32度，兰州晴，18到36度。

0: 西安晴，25到37度。拉萨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成都多云，26到35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2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6度。武汉大暴雨转小雨，24到32度。长沙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6: 当学位申请跳出纸面，
17: 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18: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4次，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
19: 这个学位授予，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
16: 以多元评价淬炼人才，
19: 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20: 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2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2026年这个毕业季，多所高校扩大了实践成果申请专业学位的试点，有些硕博研究生不用撰写传统的学位论文，而是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学位。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那么哪些专业需要以学位论文为主？哪些专业可以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如何规范用好实践成果这一途径呢？焦点访谈记者在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
1: 我是孙宋博。
2: 这些天南京大学里认识王浩然的师生越来越多，原因是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他今年毕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提交传统学位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安全监测技术及其应用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南京大学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毕业的工程博士生。
1: 选择实践成果而不是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这种传统方式，主要原因是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2: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也有些高校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探索以工程技术等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目前这一申请学位的方式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定位作出明确区分，学术学位侧重理论创新与学术突破，需提交学术论文答辩申请学位。专业学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可以二选一，参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或凭借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3: 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的理学学科还是要以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导向，在我们的工程技术我们的临床医学，我们的应用性的这些社会科学，可以以这种实践成果为导向。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整个社会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我们同时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4: 王浩然同学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祝贺。
2: 今年5月29日，王浩然通过了答辩，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他听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人提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不是门槛降低了，也有人说这样拿学位是不是更容易了，会不会让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3: 这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这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把这二者的这种程序环节给它以标准化的管理给它一套完整的程序的这种规范，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套实践成果作为这个学位授予条件的一些环节、一些流程，说这个要有标准的质量，要把好这种质量关。
2: 2022年入学之后，王浩然就开始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期间他经常去工程一线，参与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
1: 其实我们是要实打实的做出一套可以商用化的一套设备，然后去安装在现场。
2: 在现场，王浩然要通过这套设备的实际应用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验证、分析、思考都体现在他的实践成果报告中。
1: 我也是写了130多页的实践成果报告，和一个博士论文它的体量其实是相当的。这套设备产生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都会在我的实践成果报告里去体现。
2: 王浩然的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爱国担任。宋爱国回忆，答辩当天现

0: 场的行业专家问了王浩然很多问题。
1: 我们那天答辩时间花得很长，5点到6点之间才结束，它比一般的学位论文的这个答辩要长多了。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几个企业专家对工程方面怎么来实现的，那问的非常多。那水科院那个专家问了10多个问题，问得非常细。
0: 从王浩然的经历来看，以实践成果拿学位并不容易，成果不仅要有学术价值，还要打通成果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产业一线，接受市场检验。
2: 实践成果你要走向市场，要取得实践应用价值，你没有创新，在市场上是不会接受的。
3: 不管你是工程实践还是什么学术型的，你没有创新肯定不行。
4: 它相当于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符合国家对当前创新型社会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要求。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夏天，不仅是南京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了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今年5月30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研究生王海西、李阳通过实践成果答辩，也获得了博士学位。
6: 以上实践成果表明，答辩人具备开展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报告水平达到工程博士学位要求。
7: 目前高校的科研跟产业需求适配度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改革呢，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而优先做的啥呢？工程硕博士。那么工程硕博士要考虑啥呢？你加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才是关键。我们优先说对这本学生来做试点。
0: 王海西、李阳的成果是一套面向肿瘤精准治疗的 ABBNCT 设备关键技术成果。ABBNCT 及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是国际前沿的精准放疗技术。这种技术能高效杀灭肿瘤细胞，避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手术、化疗这类难以处理的复杂部位肿瘤。
8: BNCT 它其实是产生中子的，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是把前端的质子通过我的这个旋转高功率旋转篱笆打靶以后产生中子，就我主要是做的中间的这个高功率旋转篱笆的。
9: 我是负责的整个装置的这个辐射防护体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机房的辐射屏蔽、感人放射性评估，然后以及这个安全连锁系统。
0: 目前，王海西、李阳的实践成果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设备已通过医疗器械检验，获得了药械 IND 批件，并应用于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示范装置。今年开始已启动患者招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这个学位授予条件上的这些改革探索、政策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我们出好人才，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围绕教育的两大主题来展开。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如果这种流程管理、标准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0: 今年兰州大学首批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针对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过程与质量把关。学生要想通过这条途径获得学位，需要提交合作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证实成果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获得了良好效果。为了防止有不实材料出现，学校也组织了多轮校内外行业专家共同评审。
10: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首先必须要保证，就是两位同学他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是他们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具体的思路，也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
0: 今年4月，

0: 专家组前往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在王海西、李阳的成果装置现场听取了两人的汇报，查看了设备运行情况，并核验了关键指标和性能表现。
1: 实践成果的鉴定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组有必要到现场去实地的考察，并且呢非常细致的去询问成果落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何产生的思路，通过这一系列的质询，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结论，这样来保证它的公正和公平性。
0: 在王海西和李阳看来，靠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审核环节较多，从前期开始不光要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项目，等到项目落地之后还要接受诸多专家极其严苛的斟酌与考评。
2: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正式答辩环节。
0: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3: 我觉得创作谈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谈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0: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10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4: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0: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谈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5: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0: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6: 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共同构成多元化学位评价体系，我们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激发着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既可以仰望星空放飞思想做理论创新，也可以扎根行业一线去找真问题解决真痛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生产可迭代的技术方案。多元的学位申请模式正在为不同禀赋不同专业的青年打开更多的成才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这喉咙痛的舒服。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7: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多个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在今天上午，横州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那目前水库下游寿烟村庄的情况怎么样？水库险情如何研判？应急救援如何部署？广西防汛面临哪些压力？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一一的来关注。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因在此前比赛当中被红牌罚下，同时被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那这也意味着他能够出战与比利时的淘汰赛。国际足联此次特赦遭到广泛质疑。更多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4: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昨晚东方时空报道了陕西渭南蒲城县无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防护屏障，也就是防爆挡墙存在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当地

0: 高度重视，立即行动。目前已经拆除原防虎屏障，并按照规范采取支模浇筑钢筋混凝土、沙土填充中间层的方式进行了整改。同时，蒲城县将举一反三，在全县烟花爆竹领域开展全面的排查整治。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 HO3，并且开展科学测试。那您知道它飞了究竟有多远吗？大约10亿千米。我们来看。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 HO3 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从6月底开始，美军主导的3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这3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那么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3: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1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3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的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
4: 攻击目标：シエラ86、3番艦、次輸出。
3: 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的交付时间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

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

0: 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率显著下跌，创历史新低。
1: 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联合记者会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2: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3: You called me a beautiful younger sister, Prime Minister Modi. But at the small meeting before the big meeting,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and developed this relationship as brother and sister.
1: 据日媒爆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上演的这一出兄妹情实在有些虚假，因为高市在访问印度期间没喝印度一口水。报道称，日本政府曾对高市此行列出严苛的卫生防疫规定，要求他绝对不能使用当地自来水，即使是漱口也不行，只能使用瓶装矿泉水。不过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
2: Defense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भारत और जापान के पहले co-development project पर agreement किया है。Naval Radio Antenna Unicorn का यह प्रोजेक्ट हमारी डिफेंस टेक्नोलॉजी पार्टनरशिप में एक नया अध्याय खोलेगा।
1: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首相一直在喋喋不休谈论一些根本没人问到的事情。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重点聚焦广西的防汛。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那当地的这样几个水库，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和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而其中横州市云表镇的六兰水库的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的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经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流非常的湍急。而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的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那六兰水库的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在今天上午，横州市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那目前水库下游受淹的村庄情况怎么样？水库险情该如何研判？另外，应急救援怎么样部署？最新进展怎么样？广西防汛面临着哪些压力？今天我们一一的来关注。六兰水库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多部门的救援力量紧急赶到现场。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横州市，孝义镇的东墟。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

0: 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两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1: 那根据广西南宁市和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过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从7月6号的16时将南宁市和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那六兰水库发生险情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经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衡州。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展开人员的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的任务当中。今天广西南宁贵港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那目前广西汛情的最新的救援进展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应急管理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你好，建军，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应急部门针对广西受灾地区的这个救援部署是怎么安排的，尤其对未来的这种局势和情况做了怎样的研判？
2: 好的，沙尘，我现在呢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的指挥大厅。那可以看到啊，在现场此刻，国家防总应急指挥部呢正在应急管理部正在会同中国气象局等多个部门，来针对广西水库的险情，来持续的调度部署应急处置的工作。那在今天啊，受到台风和强降雨的影响啊，广西的这个南宁、贵港的水库呢发生了险情。那当时现场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呢？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上的这个航拍视频是今天下午4点左右，在位于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拍摄到的画面。那通过画面呢，我们一眼望去能够看到整个现场几乎是完全淹没在了洪水中，包括农田以及这个村民居民楼的一楼啊，几乎都已经浸泡在水里了，可以说灾情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那受

0: 受灾发生之后啊，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呢也是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同时呢也是调派了多路的救援力量来紧急驰援。那根据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啊，那截止到目前呢，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调拨两架翼龙无人机来赶到现场，用于保障当地的通讯应急的这个通讯工作。那此外呢，除了当地的自身的应急救援的力量之外，还调派了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总队伍呢，超过了1300人，以及上百台的舟艇和车辆。同时呢，也像你刚刚提到的，在今天下午呢，也有150名的中国安能集团的专业救援力量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我们刚刚也了解到，剩下的200名专业救援力量呢，也将在几十分钟之后陆续的赶到现场，紧急投入到救援工作当中。那么今天啊，国家防总也是针对广西的这次的汛情呢，将这个防汛三级影响应呢提升到了2级。那同时呢，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在今天到8号呢，还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广西的救援情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谢谢前方记者从应急管理部发回的最新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看水利部的消息。目前的水利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近期受到美沙克的影响，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另外，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可以说是异常严峻。水利部目前正在密切监视水情变化。那未来的汛情如何研判？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水利部24小时防汛值班室，受到台风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召开了紧急的会商。现在我们通过大屏可以看到的是新增的江河预警分布图，红色闪动的区域呢，就是广西，也是现在超警河流主要分布的地方；黄色闪烁的就是现在的超警河流。今天的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西江支流蒙江、柳江支流洛青江、湘江支流宜乡河、滋水上游支流三岔河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现在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那现在我们通过旁边的这块大屏可以看到，当前的水情变化很快。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水利部2级预报员朱冰。您好，朱首席，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
3: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湖北沿长江支流导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洞庭湖水系、沅江支水等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西江支流玉江将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即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好的，谢谢朱首席。当前的防汛形势非常严峻，那关于会商的后续内容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6号的晚8点到7月7号晚8点，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情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0: 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相关汛情信息，东方时空也将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来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队被淘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东道主只剩下美国队还没有出局。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8点，美国队将在1/8决赛当中迎战比利时队。而美国队头号射手、主力前锋巴洛贡，因为在之前的1/16决赛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当中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被禁赛一场。但是呢，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所以他能够出战对于比利时的这场淘汰赛。
2: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
0: 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呢，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同一条例当中的另外一个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根据比利时媒体今天报道，比利时足协已经就国际足联暂缓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一事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美国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称，比利时足协和美国足协被要求在太平洋时间6号凌晨5点之前，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的20点之前提交材料。而这一时间节点呢，正好是比利时队与美国队开赛前的12小时。根据安排，两队将于当地时间7月6号的17点，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8点钟开赛。专家表示，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这份缓刑，本质上仍然是政治影响力对竞技规则的胜利。那这一裁决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一场比赛的结果。而事实上呢，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上，类似的干预行为曾经多次出现。
3: 一个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来自索马里的一个主裁判居然由于美国人认为他有问题，拒绝他的入境，尽管国际足联完全予以支持，但是美国人就是不干啊，最终也不能够进入美国来参加世界杯的执法。第二个是整个这次世界杯期间，伊朗作为48支参赛球队之一啊，被迫的这个在墨西哥和美国参赛地之间往返，增加了很大的这个旅途的这个消耗。另外，伊朗队的随队的一些官员有13名之多啊，也不允许进入美国，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就是以往啊，凡是主办世界杯的国家都必须允许持证的媒体记者来进入，不需要再额外的办理什么签证。这是所有过去承办过世界杯的国家在拿到了承办权这方面的一个前置条件，只有这次美国人却不同意这一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您刚才听到的呢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在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多了起来。那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在突然面对所谓的警察叔叔声色俱厉的一番威胁之后，不恐慌确实很难。不久之前，家住北京的五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案情。
6: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7: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6: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7: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6: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8: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7: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8: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那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那随后平平的爸爸查看了银行的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的骗局当中呢，诈骗分子一般是先通过伪装明星账号啊、虚假送福利等等手段引诱孩子入局，然后再冒充公检法进行威逼恐吓。
7: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9: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7: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9: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 那全市

0: 这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 A 股市场全新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2: 那刚才的新闻短片当中提到，投资者可以在收盘之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那为什么要多这25分钟交易时间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5: 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自己的房子能想租就租吗？今年的4月，一起案例让网约房的话题呢受到大家关注。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小张把闲置的住宅挂上网短租，却被邻居告上了法庭，小张终审败诉。那法院认为小张的行为属于将住宅改为了经营性用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法院要求小张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但是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型的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有网约房10000多间。那网约房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在发展过程当中又遇到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宁波的采访报道。
6: 最近，浙江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随后，民警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7: 主要是呢，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是不是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然后对人员进行核查。
6: 这次小区汇总的问题仍集中在网约房不顾及邻里感受、噪音较大、乱扔垃圾等。
8: 我们经常接到投诉，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是都是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
6: 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约房呢？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在线上就能办理入住，不需要和经营者见面办理手续。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 数据显示，目前宁波

0: 有网约房10000余间，80%分布在公寓等商住楼内，其余则集中在住宅小区。据了解，高性价比是租住者选择网约房的原因之一。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屋内通常还配齐了厨具、洗衣机等居家设备，精准切中了短期出差、年轻游客等群体的需求。
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2: 今年的端午假期，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了100%，而刚刚过去的6月呢，入住率达到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该怎么破解呢？6月1号，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而宁波市北仑区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从一把智能门锁开始规范管理。具体是怎么做的，继续来看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多，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在多套房源上加装智能门锁。过去网约房的管理难题之一就是身份信息的核实，由于入住人和经营者零接触，入住人究竟是不是订房者本人，经营者并不知道。
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宁波市北仑区通过智能门锁和北仑安逸居小程序解决了身份核实这一难题。订房人无论在哪个平台订房，都需要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上通过多项信息认证身份。这就像酒店的前台需要确认入住人的身份一样。完成了身份登记后，订房人入住时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刷脸，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对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通过系统平台能够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据介绍，智能门锁是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此外，当地还将探索在网约房房源较集中的区域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网约房的运营和管理。
5: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网约房的生意不但没有下降，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这个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给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呢持续到7月24日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了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
7: 据基辅市官员发布的消息，俄军向基辅发射导弹，造成数十人伤亡，当地部分建筑遇

0: 遇袭起火。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晚表示，俄方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同时，普京宣布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当地监测机构正在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及火山灰的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会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来进行调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最近有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一处林地拍到了中华攀雀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
6: 画面中，一处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通体呈蓬松囊袋状，编织细密精巧。青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青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据了解，中华攀雀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俄乌今天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战场烈度再度攀升，至此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乌领导人近期均公开释放谈判意愿，但战场之上双方攻势并未停歇，俄乌此时再度升级冲突背后有何考量？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各方如何看待这一争议事件？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

0: 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签名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

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

0: 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0: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5: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5: 氧化剂是什么重要的？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4: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5: 不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大水。
4: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5: 一个大亚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4: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哪办？我哪办？
4: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

0: 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

0: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万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上午，广西横州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多个村镇受灾严重。
1: 目前最紧迫的还是要转移受灾的群众，包括给里边提供必要的这个生活的物资。
0: 广西防长港出现严重内涝，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2: 重点对兽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应对美沙克影响，广西防汛进行时。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对我们国家造成的持续的影响。首先来看广西，在今天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了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广西南宁市也将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直接提升为一级。这背后是因为当地在面对着非常严峻的防汛的形势。就在今天，广西的多处水库出现了险情，其中南宁横州的六兰水库还有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宾阳县的六旺水库出现了漫坝。那么现在各地都在进行着应急和抢险的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他现在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的东圩村的村委会。小鹏，首先你看你的这个身处的地方啊，你穿的是这个雨衣，是现在正在下雨还是刚才下过的？
1: 好的，董倩，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圩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现在是穿着的这个雨衣啊。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呢，就在直播前刚刚大概半个多小时左右呢，这里又是下了一场比较强的一个阵雨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两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边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呢，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还是要去到这个六兰村的位置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救援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其实整个现场的这个网络条件包括照明条件现在还是比较的紧缺的啊，因为目前的这个电力的抢修工作啊还是没有办法特别正常的进行开展，现在只能通过一些应急的设备来进行这个来辅助我们的救援。包括现场的这个刚才我也了解到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现在在往里边在属于梯进式的在搬送这个救援物资，因为现在里边那个网络信号很差，我们无人机无法到达里边的深处，只能通过无人机呢先把物资调到有信号的位置，再通过里边的比如说橡皮艇，包括有一些比较干的路面能够步行或者涉水的话，我们再用人工或者一些辅助设备再运送到现在还在里边需要这个生活物资的一些给他们一些村民，给他们提供这个日常的这个保障，来确保他们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黑天。
0: 小鹏，就是现在被雨受到这个汛情影响的这些居民，他们是需要都转移出来，还是说有的不转移出来也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么据我向这个当地的了解呢，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东圩村呢，目前是有一部分群众是转移出去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群众他们是选择留在自己家里，到自己家里相对来说地势比较高的这个楼层来进行一个居住，不是所有人全部被转移出来。那么大概是分为两种形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呢大概有他们是会投奔自己在比如说镇里边或者市里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来解决自己的这个住宿问题。那么现在在村子里边的这些群众呢受险的群众呢是会被集中安置到 现在村子里边是有一个小学，它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有一个学校，是没有受到很明显的一个影响，是把他们现在目前先集中安置到那里来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包括向他们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的一些保障。其实现在目前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紧缺的还是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现场的电力，包括通讯，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恢复，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展开更大规模的一个救援工作。包括其实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场的这个道路呢，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在我前方也是停着这个消防车，包括这个救援的车辆。但是呢，如果说需要有这个人员运输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个错车，这样的话也无形的为我们这个救援也是提供了一些会受到一些效率的影响。但是当地呢也是在尽量的克服这些困难，因为目前呢我们的重点还是要为这些受影响的这些群众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0: 好的，谢谢小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防城港，因为入汛以来，这座城市已经遭受了几轮暴雨的考验了，而此时他们正在应对着入汛之后的美沙克这样威力非常大的台风的又一次的考验。现在他们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2: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防城港市遭遇狂风、特大暴雨与风暴潮三重侵袭。这是昨天防城港发布提到的内容。狂风、特大暴雨、风暴潮三重灾害叠加，一时间也给这座滨海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从7月4号至5号，广西防城港市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监测数据显示，该市有9个乡镇、19个站点，降水量大于250毫米。其中，防城港东兴市江坪镇降雨量达到 553.8 毫米，打破了东兴市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造成了片区严重的积水内涝。
3: 那么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大家看到这个一楼的铺面啊，已经是进水了。我们看到现在水的话快到我膝盖这个地方。
4: 你看这些水果全部烂完了，奇异果新西兰了，全部都扔掉了，吃不了。
2: 从今天凌晨开始，当地降雨逐渐减小，相关的排涝清淤工作今天一直在持续进行。在东兴市江坪镇，今天凌晨镇上积水基本消退，一早环卫工人就全员上岗，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清理路面倒伏树枝和散落的垃圾。除了清淤，电力的抢修工作也在同步开展。今天上午，防城港市的供电、应急等部门逐一对低洼地段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提供临时供电。
5: 我们按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今天派驻了500余人进驻这个老旧小区，重点对兽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后续的话会根据小区的这些水退的抽排水的情况进行一个抢修复电。
2: 抢修复电还包括位于老城区的人民医院，眼下这里的部分积水内涝已经消退，但由于医院仍处于停电状态，从昨天到今天医院仍在陆续转运危重症病人。
6: 我们今天首先是把危急重症的患者把它转移到我们市里的三甲医院，这样就重症患者要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因为我们医院停电了嘛。然后呢，组织前线的职工对我们院区的一些灾区进行清理、垃圾清理，然后呢，也同时也保障了那个住院的患者能够有这个相应的食品跟那个饮用水。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有序的，正在进行中。
2: 此外，台风美沙克过境后，为了保障市民生活物资采购需求，防城港城区主要商超已恢复正常营业，目前各类商品物资供应充足。
7: 就是早上起床，我们看到水退了，然后我们就出门开始寻找物资，速食的呀，面包啊，蛋挞就可以直接吃的。
0: 针对受灾情况和救灾情况，我们来连线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的李海局长。李局长，

0: 这次极端天气的极端性是体现在什么地方？给防城港带来的是什么？
1: 台风美萨克是超预判、超常规、超历史的极端灾害天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登陆后长时间滞留不减弱，美萨克经历了13个小时才移出我市辖区。虽然中心的附近风力只有10级，但是在江山镇侧的外围，最大风力却达到了15级，远超常规预期。二是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7月4日13时到5日13时，全市一共有44个站点，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15个站点突破了本站历史极值。三是江河洪水超历史记录，防城河、江、滩盈江、北仑河、江平江等主要河流全线超警，4个水文站出现了建站以来的最高洪峰水位。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对城区和沿岸的乡镇街道造成了大面积的供水、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全市共紧急转移了1.5万名群众，有74栋房屋受损，7个小区地下室受淹被水，大批的小汽车被水泡，10处海堤防损毁，对渔业、林业、文旅也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具体的损失金额还在进一步的统计当中。主持人，
0: 李局长，因为防城港的城区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么今天下来就是到此时，现在的排涝清淤、道路疏通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那么整个城市什么时候能够基本上恢复正常？
1: 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应急管理厅共调派了专业队伍141人和各类船艇25艘到我市支援，为我们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了帮助，增添了力量。截止到目前，全城区街道积水已基本退去，大部分的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行条件，供电、供水和通讯队伍也正在全力抢修因台风和洪涝灾害受损的设施设备，但是因为在未来几天仍有降雨天气，完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可能还需要3天左右。
0: 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水基本上退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紧要做的、最重要的抢险救灾工作是什么？
1: 当前这个核心的重点任务是3个快速推进，一个是快速推进清淤排涨，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推进环境消杀，第三个呢就是快速推进复工复产。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新旧灾情叠加，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据天气预报未来半个月几乎天天有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边应对可能要到来的新降雨和新险情，一边推进现有灾情的救援和恢复，对应急力量和资源调配有极大的考验。
0: 李局长，就是刚才您也说了，接下去一场一场的硬仗，那你想对这个防城港市的这些居民嘱咐一点什么？要注意一些什么？
1: 对广大市民，要第一就是要已经转移设立的群众，千万不要轻易返回涉险区域。目前部分区域积水虽然已经消退，但房屋浸泡之后存在着结构安全的隐患，边坡、堤防等也可能发生次生灾害，贸然返回风险非常大，请务必要听从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的统一安排，在确认安全后再有序返回。第二， 就要注意食品安全，不要吃被水泡过或者是污染的食品。第三，要注意用电安全。第四，要密切关注官方的这个，要密切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未来我市仍然将持续降雨，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水文部门的这个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这个防范预备，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请求帮助。
0: 好，非常感谢李局长。那么对广西来说，这个台风美沙克呢已经基本上移走了，它现在的地方是台风所处的地方是湖南省武冈市境内，但是这个台风的影响绝没有结束，它在继续北上。那也就是说，广西之外，现在整个一大片地区也处在一个暴雨的这个影响的范围内。更多的地方是如何去应对汛情的，我们接下来去继续关注。首先，那我们还是连线一下本台记者张腾飞，他现在呢，今天是下午，他今天是赶到了救灾的现场，但是他现在还在路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指挥部。我们来连线他，有哪些及时的信息更替？腾飞，你在路上，还没有到这个目的地，你路上呢是和这个房总的工作人员是在一起的，你在路上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有效的重要的信息？
2: 好的，董倩，我首先给你更正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我们连线的前十分钟，我们已经抵达了位于云表镇的前线指挥部。我们是跟随国家防总的联合工作组，是在今天下午3点多从北京起飞，那么到达了南宁之后就紧急的驱车前往现场。我们现在其实在云表镇距离这是一个前方指挥部，其实就是我们前方指挥车里边的一个临时指挥部，就是在距离我大概前方100米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救援现场。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晚上，但是现场是灯火通明，各路救援力量还在加紧的转移群众。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有消防武警以及解放军，还有中国安能以及社会救援力量的多艘的舟艇，还在这个水面上进行来回的穿梭，大家还在想尽办法再尽快的转移群众。董倩，
0: 就是这一路上，我想你跟这些防总的人员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他们感觉这个应对下来，在当地难在什么地方，应对的难和险都在什么地方？
2: 那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刚才遇到一个第一个难点，就是通信的问题。刚才我们在与后方联系过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打不通电话的，这就说明现在受到洪水影响的这几个乡镇啊，那包括我现在所在的云表镇，通讯还是不通畅的。那么我们的这种通话有可能随时会中断。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能够通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地架设了应急的通讯。当然通信之所以会中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现在在云表镇观察到的情况是，云表镇现在所有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断电的状态，能看到一些光亮也都是大家通过发电机在进行的紧急的应急的照明。所以就是断网和断电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刚才我们到了现场，我们跟着国家防总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听当地介绍，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前方的道路也是不通的。我们在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云表镇再往汇口所在的这个云表水库，那么就已经无法前行了，因为现在道路全部都被淹了。所以现在三断，也就是断路、断网、断电，是我们救援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0: 腾飞，你简单的说说，因为你刚到当地，可能对于安置情况不十分了解，在路上你了解到的相应的信息是什么？
2: 好的，那我们刚才在路上也是通过当地向工作组的一些汇报，我们了解到，那么今天的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迅速出动了多支力量在进行人员的转移安置。其实目前呢，应该转移的群众是超过了7万名群众。那如此大量的群众呢，大家怎么办？我们了解到，一方面呢是会搭建一些集中的安置点，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大家通过这种投亲靠友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转移安置。那国家相关部门呢，三部门也是紧急的协同调拨了1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那其中包括了像折叠床，还有一些帐篷、夏凉被这些物资，现在呢正在 从各地运往受影响的区域。那我们也特别跟大

0: 说一下，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很担心，因为这个水来得很急，很多的一楼啊就快速的被淹了，那大家很担心这些群众怎么办。那我们再通过现场观察来看，这里的民居啊大部分建的都是楼房，很多房子呢都是有二楼三楼，所以它我们了解到，第一时间这个发生险情之后呢，虽然水来得很猛，但大部分群众都就地转移到了楼上。所以目前我们通过当地了解的信息是，现在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好的，
0: 但是相关的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1: 好的，谢谢腾飞。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广西之外的应对汛情的情况。
2: 最近几天，除了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外，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也明显偏强。目前，国家防总也已针对东北的辽宁、吉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 329.2 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
2: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村干部紧急转移了群众。
4: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对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2: 在溃口险情发生前，当地村干部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的10户，共20人。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
4: 正常的话，我们全乡原来是有7处的易涝点，包括咱们预演的正常应该转移人口应该是9户12人啊。但这次的话，我们通过这一晚上的那个紧急救援啊，一共转移了老百姓转移了122人。
2: 截至今天17时，在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预警信息中，仅辽宁省就有90条，大多涉及大雨、暴风、冰雹等风险。而在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已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昨天也遭遇短时强降雨及八级瞬时大风，当地也启动了排涝一级应急响应。此外，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今天也针对安徽、山东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从主要流域来看，受台风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豫江、桂江等江河都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今天上午11点，珠江防总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5: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即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面对汛情，眼下各部门正在联动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增派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交通运输部今天继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
1: 极端天气越来越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准备，去守护每一个生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进入第三天，伊朗民众反美情绪骤然升温，美伊关系是否还会剑拔弩张？伊朗积极与各方展开接触，德黑兰对内对外在释放什么信号？以色列承认在阿联酋秘密部署铁穹，海湾国家是否正在面临抉择时刻？美以关系裂痕扩大，以色列为何仍不肯从战争中抽身？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北约峰会在即，俄乌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战场局势持续升级，地震遇难人数不断上升。总台记者直击中国援助物资运抵委内瑞拉，高温引发全美大面积停电，民众酷暑难熬。记者观察，已故球王贝利 AI 预言实为造假，巴西媒体还原事件真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5号18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6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6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2: 对于俄乌冲突以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5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的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动进态推进的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本月峰会期间与特朗普进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的磋商。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的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苦难。那么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

0: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会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50许，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加拉加斯。更多内容请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5: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来自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呢已经降落在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

0: 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
1: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2: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0: 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1: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3: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4: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spent some time there.
1: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3: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1: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

0: 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的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之后继续出战的球员。如果美国在当地时间6号对阵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
3: 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据比利时媒体6号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比利时方面指出，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6条第4款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达了不满。华尔街日报称，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挪威队主教练连用5个糟糕来形容这一决定。
4: So it's a bad, bad, bad, bad,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the World Cup. And I feel also sor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f they win, it will always be that will hang in the balance.
3: 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奥普塔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巴洛贡或许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2: 当地时间5号，墨西哥队主场2-3不敌英格兰队，无缘8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在墨西哥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难掩遗憾，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志愿者以及媒体记者还是为墨西哥成功举办世界杯感到骄傲。
5: Increíble, la verdad es un ambiente magnífico el recibir a tanta gente de todos lados para todos reunirnos y celebrar la fiesta más grande del fútbol es...
6: Como se vive aquí en México, no hay comparación, la verdad. O sea, es... Todo el mundo está con los brazos abiertos, dándole la bienvenida a todo el mundo. Jugamos y hablamos con todo el mundo.
7: La verdad es que es una experiencia única porque puedes llegar a vivir un evento tan grande en tu país y representarlo fue maravilloso.
8: 本届世界杯墨西哥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墨西哥队以2-3的比分不敌英格兰队，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在同一时刻，作为东道主，墨西哥也迎来了世界杯的谢幕。
2: 当地时间5号，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当中，巴西队以1-2比分不敌挪威，止步16强。而就在今年的5月，一段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已故球王贝利预言巴西夺冠的视频，仍在巴西社交媒体上疯传，引发大量球迷的转发和争论。面对越来越逼真的合成技术，巴西主流媒体如何辨别与运用 AI？ 人工智能又给记者职业和新闻伦理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9: 现在我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环球电视台的总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到底是真是假。
10: Hoje a seleção brasileira vive momento especial, mas guardem minhas palavras, o Brasil será hexa e a taça vai ser erguida novamente por jogador do Santos.
11: This is a fake video of Pelé doing a prophecy in the 70s. Santos player, you know, he's referring to Neymar. The photo was truth. They animated the photo to turn into a video and take the voice of Pelé to put it.
9: 面对真假难辨的通过 AI 生成的内容，巴西环球电视台开设是真是假栏目，对网络热传视频进行核验。而在辨别 AI 的同时，这家巴西主流媒体也在主动使用 AI。 科雷亚认为 AI 正在率先接手新闻生产中部分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同时环球电视台制定了新闻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原则，并对记者进行培训。
11: With knowing exactly, oh, I can do this with AIBut yeah, I can't do that without checking and asking just the language model to produce something. Of course, it's unethical. And this mechanical part of many faces that Jordan can bring, it will be automatic. And the journalists will stay with the task to reach information, to gather information, to look for the truth.
9: 巴西旗手电视台则打造了人工智能数据平台，持续观察公众在互联网上的搜索趋势，并将热点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新闻线索。内容有新鲜度的同时，还具备了专业性和准确性。
12: A partir destas buscas que revelam o interesse real das pessoas, a gente gera notícias, gera insights também. Isso hoje é muito rápido. A gente tem usado inclusive ferramentas de IA que já geram o texto.A partir das buscas, a partir dos dados que tem aqui, a gente consegue gerar texto que vai para a rádio, vai para a TV. Então essa produção ela é cada vez mais rápida.
13: É lógico que tudo passa pela revisão humana de um jornalista que vai garantir que aqueles dados estão corretos e validados. Então a IA no jornalismo ela serve como uma ferramenta de apoio, não como o criador final.Então, o trabalho do humano, do jornalista, é fundamental.
9: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巴西新闻业的生产方式，但并不意味着记者退场。当信息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事实核验、伦理判断和专业把关反而更加重要。如何驾驭技术、守住真实，人的专业判断和责任依然不可替代。总台记者曹璇，巴西报道。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只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进入第三天，伊朗民众反美情绪骤然升温，美伊关系是否还会剑拔弩张？伊朗积极与各方展开接触，德黑兰对内对外在释放什么信号？以色列承认在阿联酋秘密部署铁穹，海湾国家是否正在面临抉择时刻？美以关系裂痕扩大，以色列为何仍不肯从战争中抽身？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从7月4号到9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这场葬礼向美以释放了哪些政治信号？反美情绪高涨的形势之下，美伊接下来的谈判会如何发展？与此同时，昔日盟友美国和以色列遭遇信任寒流，分歧是否已经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以色列承认军事捆绑海湾国家，又为中东局势埋下了哪些不安因素？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欢迎两位。

0: 今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悼念仪式和葬礼的相关情况。
1: 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进入第三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九号，哈梅内伊将被安葬在其故乡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的代表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仪式。然而，至少13个国家取消了出席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取消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向各国政要发起了全方位施压行动。四号，大批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并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惊讶，称伊朗民众全是假哭。不过，特朗普的言论立即遭到伊朗驳斥。
2: و تاریخ ا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ه نه فقط ترامپ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ر طول تاریخ این بوده که همیشه با زور همیشه با دروغ همیشه با استکبار خواسته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ه و الان شاهد این هستیم که مردم دنیا دارن آگاه میشن و این خون رهبر ما باعث آگاهی و بیداری مردم انشاءالله خواهد شد。
1: 另一方面，外界高度关注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出席哈梅内伊葬礼。据美联社五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三个兄弟们五号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祈祷仪式，此举表明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恢复了信心，但穆杰塔巴本人仍未现身。此前，以色列曾对其发出威胁。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人出席葬礼，罕见同时露面。而在公众视线之外，伊朗已悄然展开内部人事调整。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五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美伊关系再度剑拔弩张之际，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从7月4号到9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了悼念和送葬仪式，有大批的伊朗民众高喊着反美和反以的口号，要求他们要血债血偿。对此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惊讶的同时，说这些民众其实都是在假哭。我们看到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也对此进行了发文回击，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以为杀死了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但是实际上，当你们打破了一个香水瓶，它的香味反而因此而弥漫四方。你们不懂这些，因为你们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更没有荣誉。秦先生，您认为伊朗通过这场葬礼啊，释放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这种强硬路线，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伊朗国内的首选？
3: 应该说这几天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这个国葬还是声势浩大，而且我觉得这场葬礼应该说还是很令人震撼的，就是说很多民众都上街，应该说是去瞻仰或者到清真寺去瞻仰哈梅内伊的这个遗体，那么他表达的还是一种强烈的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实际上就是对美国以色列悍然发动对伊朗的这种武装行动、武装军事行动表达不满，同时也对美以在开战之初就滥用定点清除，应该说这种非比较残忍的军事手段也是表达不满，所以我觉得民众表达的情绪还是真实的。当然这种情绪我觉得不能与伊朗官方的政策去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如果把你置身于伊朗的现在的这个葬礼的处境中，是让民众有一些情绪化的表达，甚至说他们的这种诉求，比如说提出的复仇这种口号，那么可能是带有一定的这种情绪化的或者是夸张的这么一种成分。那么这个和伊朗官方的政策，我觉得还是两回事情。实际上伊朗官方也没有把所谓的复仇、血债血偿这个作为现在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基调。那么伊朗官方搞这次大规模的国葬，我觉得它还是要实现两个目的。第一个还是要对外传递这个对美斗争的坚定的意志与决心，因为现在虽然美伊之间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但是对美斗争这个事业并没有停止。那么现在主要是在谈判桌上和美国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也不排除在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出现新的波折，是不是有一些低烈度的阶段性的军事冲突，甚至会出现新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些都不可能排除。所以伊朗还是要表明一个坚定对美斗争的姿态。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伊朗官方也是要通过办这场葬礼来凝聚国内的士气，凝聚民心，展现这种团结的姿态。因为伊朗现在进入了一个战后的新的阶段，那么战后的重建也好，或者政治秩序的这种收拾整理也好，都需要一个更加团结的社会。
0: 钱先生，您刚才提到啊，在斗争的同时呢，双方也在进行谈判，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谈判。此前呢，沙特等渠道的消息显示说，美伊之间的下一轮会谈会在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当然了，还有的媒体说呢，可能会在7月14号、15号来举行这样的会谈，这个时间都没有定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这个60天的期限仅仅是维持到8月中旬。如果叠加现在伊朗国内这种对于美方的这种强硬的态度，李先生，您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会不会持续到8月中旬这样的最后一刻？您认为接下来现实困难有哪些？
4: 那我想呢，他这个谈判到最后一刻，这已经是最好的一种
0: 状态，最乐观的一种状态，
4: 最乐观的。甚至我们现在就可以下一个定论，就是这个谈判基本上没有可能在他约定的时间之内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也就是延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项。那么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中，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地点上，实际上对于即将再次开展的美伊谈判都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这就说明各方的信息仍然是不对称的，并且也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笃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继续开展相关的谈判。而我们知道呢，这个谅解备忘录它本身里边对于各个这个条款，实际上有一些是它的先期的优先条款。那么在这些条款的执行层面，刚一开始执行就出现了诸多的这种分歧。那么后来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再一次的刚刚进行了这种间接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在伊朗它的一个定性仅仅是去跟进美方来履行备忘录的相关先期条款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现在美国和伊朗对于备忘录的一系列核心敏感议题都没有开启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而有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形式从直接又变成了间接谈判，所以说是内容没有进展，形式还在后退。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可以明确的看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谈判它进展是非常不顺的。那么未来的话，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它无论是在这个全域的停火问题，在海峡通行秩序问题、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最关键的核问题上，可以说每一个问题分歧都是非常严重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分歧遍布的情况之下，想要让美伊实现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它是基本上很少能够最终实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好，谈判不乐观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这场葬礼。对于这场葬礼呢，我们看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是这么说的，在伊朗当代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像哈梅内伊领导的时期那样，伴随着剧烈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局势变化，送别这位最高领袖，不仅仅是在送别一位伊朗人熟悉的政治人物，也意味着告别一个历史时代，且直面一个充满未知与变数的新时期。秦先生，您怎么看？
3: 确实经历这么一场罕见的大战，那么伊朗遭受了很多基础设施啊、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也有不少的领导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所以伊朗它一定是一个变化的伊朗，一个新的伊朗。那我觉得观察这个新的伊朗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看人事变动，也就是现在在伊朗 台上执政的，那这些领导人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看这批领导人实际上是更加年轻了。那么我们可以数一数，像伊朗的现在的这个头面人物议长卡利巴夫，那么包括他的外长阿拉格奇，还有最近在葬礼上现身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他们大概的年龄段都是在60到70岁之间，也就是说相比于哈梅内伊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已经明显的年轻化了。那么同时这次没有在葬礼上现身的这个新任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实际上他更年轻，他还没有到60岁，大概50多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所以这是一批新的更年轻的领导人，而体现在政策上，这批人的政策倾向，我认为他们是既坚持原则，同时也有务实灵活的一面。你比如说在美伊这场战争中，他们也是更果决的去进行对美伊的反制，比如说他们采取了打击海湾国家，比如说他们采取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之前的伊朗所没有去采取过的这种大规模的反制的措施。同时他们在谈判问题上其实也不是采取一个很僵化的态度，那么当美国也愿意做出让步去达成停火备忘录的时候，那么这批伊朗领导人也是愿意去谈判去达成协议的。所以总的来看，这个新的一代领导人传递出的信号就是说，伊朗愿意融入世界，愿意获得制裁解除，愿意和整个世界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这个要建立在保存维护伊朗的基本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0: 邢先生，您刚才关注的很多是伊朗国内在这场葬礼上的表现，我们来看看国际上在这场葬礼上的一些表现。现在西方媒体最为惊讶的就是沙特代表团的到来，而且呢，沙特代表团在吊唁的时候现场还播放了一段描述巴德尔之战的经文。可能这个巴德尔之战大家不是太熟悉，那它究竟是什么呢？这场战役是发生在公元624年，是穆斯林军队以少胜多击败麦加古莱什军队的重要战役。李先生，您认为伊朗此举是对外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哈？您认为沙特为什么要派出代表团来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
4: 那实际上呢，我们觉得在这一次伊朗之所以会提及这样的一个巴德尔之战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呢它是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特征。这样的一场战争它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第二呢，它在这场战役中利用了当地的一些地理的优势，利用了天堑。那么第三呢，就是它本身在这样的一场战争里边，它最终的结果可以说是后续一系列事件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从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正是想用巴德尔之战来去描绘或者说是仿效当下的这样的一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场冲突。那么以少胜多，在这一次里边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把自己就想来表现为这种以弱胜强，来去抵御住了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而利用了天堑实际上也是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个地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利用。而这样的一个转折点的概念，实际上伊朗是想要强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胜势在于伊朗。那么伊朗想用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去告诉沙特，那么沙特希望未来能够站在伊朗的一边，能够和地区的国家共同的团结来应对域外国家对地区安全的一个挑战。
0: 除了沙特之外，我们看到哈马斯、也门胡塞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抵抗之虎也派出了代表团来参加这个葬礼。秦相，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安排？您认为在现在前途未定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哈，伊朗如何在未来给自己的地区政策来定调？
3: 那我觉得谈这个问题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尤其是2024年这个时期，那么伊朗领衔的抵抗之狐应该说遭遇了重创。那么当时很多外界的评论就认为抵抗之狐甚至是已经是不行了，可能被打散了，被打弱了，被打垮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伊朗把这些力量重新邀请到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就表明这些力量仍然存在，仍然有影响力，仍然是一个有机的集体，而且这是有它的基础的。也就是在这次的美以伊冲突中，我们看到抵抗之狐的力量也应该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真主党应该说是在黎巴嫩南部有力地牵制住了以色列的一些军力，同时胡塞武装其实也有一些零星的策应伊朗的行动。那么这就使得抵抗之狐在最近半年里的趋势它呈现出一种止跌企稳的状态， 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伊朗还会继续的支持抵抗之雏，支持这批力量去重新的恢复实力，去重新的做大。那么这些力量对伊朗来说，它始终是一种有利用价值的力量，始终是伊朗反美反以的一个重要的帮手。
0: 除了这场规模宏大的葬礼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背景之下。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艰难地恢复，那么这种态势能否持续？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并明确指出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面对美方护航力度不减，伊朗方面态度强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明确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认为直指英国与法国。此前一天，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称，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近来，多家媒体捕捉到美以之间的微妙分歧，而以色列高层近日密集发声，试图打消外界对于有意不存的猜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亲自出面灭火。他直言不认为与特朗普总统之间存在裂痕，并强调以色列正与美国并肩作战。内塔尼亚胡还反驳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关于特朗普是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的说法。他坚称以色列在国际上仍然拥有许多朋友。不仅如此，针对纽约时报报道称美方曾警告伊朗高官可能遭以方暗杀，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强烈否认相关计划，指责其为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报道提及，今年2月美以突袭伊朗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曾被列为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除了口头表态，实际行动也在推进。据《以色列时报》4号报道，特朗普证实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会面，时间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称两人相处很好，并强调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这将是自今年2月内塔尼亚胡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的再次会面。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方面5号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据悉，这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相关消息已得到美国官员证实。
0: 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我们注意到白宫就多次对以色列方面表达了不满，而且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不久之前呢，还刚刚的点名以色列的高层官员，说他们对于美国视而不见。但是就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内塔尼亚胡做出了回应，他说以色列不止美国一个盟友。李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美以双方的这种互呛？我们知道美以呢是谁都离不开谁的一对盟友，这回争吵您认为又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这个互相离不开其实是美以之间关系的一个底色。但是的话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美以这层关系，其实我们要从多方面的来看。那么它分不开，这是由于在地缘政治格局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地区战略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要在中东进行一个战略收缩，那么在它离开之后，它需要以色列作为它的硬实力的一个延伸，来去代替美国来行使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在地区的能力。所以的话，美国对于以色列未来实际上也是有求于以色列的。但是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它是有赖于美国和以色列总体它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并且也有赖于美国国内的民主与共和两党 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有着一定共识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这两点当下都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目前的确是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看来呢，当下以色列其实对于美国所谓是缺少感恩的，因为对于以色列在地区的一系列行动，我们知道美国之前是给予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对于内塔尼亚胡总理个人，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也是给出了很大的支持，包括在他的一些司法的这样的指控问题上，特朗普甚至直接向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赦免的请求。所以这一系列都可以看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如今美国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没有能够做到全面的支持美国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推行，所以的话认为以色列当下并没有非常的所谓尊重美国或者把美国的利益考虑在内，这也就构成了当下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
0: 好，我们来关注刚才片中提到的一个细节哈，以色列方面呢在五号证实，在美以冲突爆发的初期，以色列曾经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而且这是铁穹防空系统第一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秦先生，以色列绑定阿联酋的军事合作，您认为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且以阿联酋为代表，海湾国家在这场冲突之后，您认为是否面临着重新选择战略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3: 确实在整个美以冲突期间，以色列对阿联酋的这种帮助或者说是一种拉拢，这种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它有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的考虑。从战略上来讲，那么阿联酋显然就是要把以色列就是要把阿联酋绑上它反伊朗的这辆战车上。那么最好是不光是阿联酋，最好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都能跟着阿联酋一起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来进行反伊朗的这种军事的准备和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以色列与海湾国家一起反对伊朗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在战术上的话，我们确实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系统部署到阿联酋了。那么阿联酋就是和伊朗格布斯湾相望的，所以以色列的武器系统实际上武器平台就部署到了离伊朗非常近的地方。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设想，以色列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借助阿联酋这个跳板直接对伊朗采取一些军事进攻，包括情报间谍活动，那么这对以色列也是非常有利的。当然阿联酋的这种做法其实在海湾地区还是一个少数，就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像沙特、像科威特、像阿曼并没有像阿联酋这样与以色列走得这么近，所以这些问题这些国家其实他还是希望与以色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么未来我们看的话，就是海湾国家确实面临一个战略选择上的难题，就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就是说未来跟美以继续绑定可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么自己可能会受损，所以他们希望减少与美以的这种捆绑。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自主防务能力还是不强，没有美国甚至以色列的帮助，他们自己又感觉到很虚弱，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在未来对美关系上战略选择上还是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
0: 好，我们关注完未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近况问题。我们看到三号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达到了一个月以来的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李先生，您认为这种通行量的恢复啊，能不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您觉得这个海峡局势还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2: 那一言以蔽之，海峡的整个通行状况目前来讲还是很不确定的，随时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复。因为我们知道呢，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从伊朗在哈梅内伊葬礼与多方积极接触，到美伊会谈的前景依然迷雾笼罩，再到美以同盟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这些无不折射出了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和格局的深刻演变。那么目前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应该一致努力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我们要首先来关注的是广西的防汛。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到了连续的强降雨，当地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都发生了险情，危及到下游群众。这其中，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的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灾严重。
2: 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今天上午，横州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
1: 六兰水库的险情发生之后，当地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横州市孝义镇的东墟。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地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超过了这个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2: 目前广西汛情的救援进展如何？应急部门针对广西受灾地区的救援部署是如何安排的？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今晚稍早前从应急管理部发回的报道。

0: 画面上的这个航拍视频是今天下午4点左右，在位于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拍摄到的画面。那通过画面呢，我们一眼望去能够看到整个现场几乎是完全淹没在了洪水中，包括农田以及这个村民居民楼的一楼啊，几乎都已经浸泡在水里了。可以说灾情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呢也是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同时呢也是调派了多路的救援力量来紧急驰援。那根据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啊，那截止到目前呢，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2架翼龙无人机来赶到现场，用于保障当地的通讯工作。那此外呢，还调派了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呢，超过了1300人，以及上百台的舟艇和车辆。在今天下午呢，也有150名的中国安能集团的专业救援力量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我们刚刚也了解到啊，剩下的200名专业救援力量呢，也将陆续的赶到现场，紧急投入到救援工作当中。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夜间至今天，广西南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
2: 在南宁横州市八连村，强降雨导致这里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2人被困二楼。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排除触电隐患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的2人救出。在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部分居民区出现内涝，多名群众被困民房二楼。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前往现场，调配救援船只救援被困群众，并对周边房屋进行逐户排查。
3: 受台风影响，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与应急安置工作。
2: 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圩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二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2: 针对东圩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逐栋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横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1: 昨天广西柳州也出现了强降雨，晚上9点多，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已行驶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内有人被困。
5: 消防员到达现场，看到一根直径约20厘米的树木从车辆右前方车灯插入，从左侧车门穿出，直接贯穿了车辆。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随后，消防员立即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随后进入车内，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由于树木穿透左侧驾驶室车门，导致车门无法开启，消防救援人员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消防员了解到，车上一共2人，副驾驶乘客并未受伤，在事故发生后自行撤离。经副驾驶乘客描述，受台风影响，雨下得很大，能见度很低，车辆行驶中一树木突然倒下，车辆来不及避让撞了上去，导致了此次事故。目前驾驶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
1: 据气象预测，7月6号到10号

0: 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

0: 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本台消息，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南宁舰的飞行甲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衡阳舰已经率先接缆起航，准备驶离昂船洲码头。现场欢送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这几天香港的天气也是很多变的，经历了大风、暴雨、酷暑等等，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市民朋友参观的热情。经过精心的方案和预案的设计，所有的参观活动也是圆满的完成了。同时，军民一心，双向奔赴，更在现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5: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6: 国家的那个海军到我们香港访问，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5: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7: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带着这份厚爱和感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8: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鲲鹏展翅，扶摇万里。今天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首架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0年来，上高原跨大漠，越海洋出国门，运20从不止于运输二字。从运20A 到运油20A 再到运20B，鲲鹏飞出壮美航迹，用硬核实力守护万里山河。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全军首支装备运20的航空兵部队，见证官兵向战强能的铿锵步伐。
2: 11动物五检查好，可以动两右起飞。
3: 西南某军用机场，数架运20依次起飞，快速奔赴目标空域。夜间战术编队是运输机训练科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够有效提升战时高威胁环境下大规模投送能力。训练中，飞行员紧贴实战，规划航线，精细协同配合。多架鲲鹏始终保持纵向梯队队形。夜间大机群编队飞行，不仅需要过硬的操作技术，更考验机组的综合信息处理能力。面对塔台临机设置的通信导航受干扰、突遇强对流天气等多重特情，各机组沉着应对，通过数据链实时共享信息，快速重构导航方案，灵活调整编队队形，顺利完成大机群编队战术机动等科目。
4: 我们每一次炸机升空，都是在为未来战争锻造打赢能力。现在飞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投得更准一点，未来战场上的能力就更强一点，战胜强敌对手的胜算就更多一分。
3: 从首装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运20全谱系列装，从抗震救灾的驰援先锋，到跨国救援的和平使者，从赛场上勇夺金飞镖桂冠，到急速驰援高原生命的空中生命线，运20的航迹见证着人民空军新质战斗力的加速生成，承载着生命至上的厚重分量，丈量着国家利益的疆域边界。
5: 未来战争，谁掌握了机动优势，谁就拥有了

0: 战场节奏的控制权，从单机技战术到多兵种联合，从飞行操控到装备保障，我们在一次次挑战性能边界中摸清装备底数，提升人机融合能力，练就全球覆盖、全时机动、全能作战、全命过硬的胜战本领，确保在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件下都能听令机动、精准抵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那您知道我们的探测器飞了多远吗？大约是10亿千米。咱们一块来看。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昨晚24小时栏目报道了陕西渭南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防护屏障，也就是防爆挡墙，存在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节目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立即行动，目前已经拆除原防护屏障，并按规范采取支模浇筑钢筋混凝土、沙土填充中间层的方式进行了整改。同时，蒲城县将举一反三，在全县烟花爆竹领域开展全面排查整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我们再来看国内焦点。目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调水调沙就是通过多水库联调，改变黄河水少沙多的不平衡关系，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让水流既能把库底和河道的泥沙冲走，实现下游河床不再抬高，又能够腾出库容来迎接汛期洪水，同时兼顾下游抗旱灌溉和生态补水。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1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
5: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中流并排沙出库。
6: 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
7: 在排沙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精准调控对接水位，对溢中流在水库里的运动情况进行监测，同时依托泥沙自动化监测仪器等枢纽前端感知系统，利用数字孪生小浪底平台进行滚动溢眼，科学制定孔洞组合方案，实现高效排沙。
5: 当前黄河已进入主汛期，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形势变化，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实时优化调度方案。
4: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2026年6月22号启动，至此，自2002年以来的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实施33次。那么这次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5: 专家介绍，今年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高为251.64米，相较于2025年高出近6米， 蓄水量增加近9亿立方米。

0: 水量更为充足。此外，三门峡水库与小浪底水库对接水位较去年降低2米，为215米左右，将更有利于提高水库排沙效果。
1: 本次调水沙期间，丽锦站最大流量为4250立方米每秒，为该站历次主汛期前调水沙期间第一大流量。花园口站最大流量为4860立方米每秒，为该站历次主汛期前调水沙期间第二大流量。目前黄河下游河道工程未出现较大及以上险情，滩区未发生满滩，河势总体平稳。
0: 此外，今年工作人员首次利用水库易中流水沙动力学模型实现易中流的精细模拟，同时首次尝试应用中大型智慧水文艇、小型无人船、无人机等联合作业新模式，开展无人化测验。
1: 今年我们按照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的理念，通过去年秋汛期间洪水控制蓄存的水量，在今年主汛期前塑造洪水冲刷入海，洪水演进过程中为下游省份用水、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创造良好条件，实现洪水利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4: 7月6号，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70余件套来自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及各地文博机构的珍藏原迹，在明十三陵景区集中展出，汇聚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从文物外观审美到其背后的精神内涵，带领观众一同感受古人的生活智慧与审美意趣。
5: 走进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一件件明代的国之瑰宝尽现眼前。作为本次展览最大看点之一，五官聚首单元通过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同台展出，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6: 那我身边的这顶叫做十二龙九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龙凤数量最多也是最奢华的一顶。这12条金龙形态各异，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奔驰。那金龙之下呢，则是展翅飞翔的翠凤。每个龙凤的口中都衔着由珍珠和宝石穿隙而成的珠串流苏，灵动非凡。您仔细观察呀，还可以看到在龙凤之间还巧妙地运用点翠工艺，插饰了90片翠云和74片翠叶，让整个的凤冠珠环翠绕，层次分明。
5: 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通过官服、玉带等器物揭示明代礼制思想，展现皇家威仪。通过寝宫起居、宴饮器具，诠释器以藏礼的宫廷美学。此外，明定陵景区以第一展示作为明十三陵景区常设展，也同期更新了展品，不仅有来自故宫博物院和首都博物馆的5件文物，还首次展出了一批最新修复完成的明定陵出土文物，极大丰富明代考古研究的实物素材，补足明代历史文物的展示链条。
7: 通过5家皇陵来展现明代整个历史，讲述270多年礼制文明的发展历程。今年我们更加突出科技赋能，以数字化高清视频的形式对文物的结构进行解读，透物见史，去解读文物背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一些特性。
5: 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1个月，观众可通过北京市昌平文旅集团小程序线上免费预约观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
3: 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4: 24小时新闻冷静，透过冷静看新闻。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段声音呢，这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
5: 试想，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在突然面对所谓的警察叔叔声色俱厉的一番威胁之后，不恐慌确实很难。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来看具体的案情。
6: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7: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6: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7: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6: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8: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7: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10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8: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4: 随后平平爸爸就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当中，诈骗分子一般是先通过伪装明星账号、虚假送福利等手段引诱孩子入局，然后再冒充公检法进行威逼恐吓。
7: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出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9: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7: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 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9: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5: 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杨友林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0: 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3年，被告人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江宁县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民营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南京江宁科学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巡视员、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发展顾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发展顾问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2014年至2016年，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财政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2005年至2023年，杨友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00万余元。2001年至2002年，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两次挪用该局下辖国有公司的资金共计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他人从事经营活动。2003年至2009年，杨友林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安排土地拆迁建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违规退返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2300万元。2023年，杨友林通过向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出借资金的方式，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100万元。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友林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洗钱罪，均应依法惩处，并与数罪并罚。杨友林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虽然杨友林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0: 2026年3月18号、4月28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杨友林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杨友林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4: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3: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5: 再来关注俄乌，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了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6: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5号18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6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 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七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五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2: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5: 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的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苦难。那俄乌为什么这个时候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7: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当地时间五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0: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5: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6: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6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宁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

0: 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据气象预测，7号至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7月6号16时将南宁市和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6号，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6号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6号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 1.81 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上9:45，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00至6号19:00，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横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总台记者陈小鹏昨天抵近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他6号晚间发回的报道。
2: 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 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0: 受台风影响，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与应急安置工作。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圩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二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3: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0: 针对东圩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主动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横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5号夜间至6号，广西南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
0: 在南宁横州市八连村，强降雨导致这里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两人被困二楼。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排除触电隐患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的两人救出。在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部分居民区出现内涝，多名群众被困民房二楼。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前往现场，调配救援船只救援被困群众，并对周边房屋进行逐户排查。
4: 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也影响铁路运行。国铁广州局介绍，6号、7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美沙克环流持续影响，多省份将有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至7号，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6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20时，广西、广东、海南岛、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6号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6号20时至7号20时，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5号18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6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

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

0: 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五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机。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1: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当地时间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苦难。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

0: 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进行导弹威，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生的模式。在2026年，美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

0: 模式，在2026年美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针束高超音，约针对俄罗斯采约进行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沿着长达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米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

0: 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1: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了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2: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3: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2: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1: 前不久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里，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不仅是我国算力技术的一次突破，而且在地震模拟、气象预报等民生领域也有巨大应用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来到广东深圳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感受凌胜的超能力。
4: 这台叫凌胜的超级计算机
5: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胜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胜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4: 就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科研人员在用它跑数据了。
5: 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套地震模拟程序，正借助凌胜开展推演。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准确判断震感最强、毁坏最严重的区域。
6: 性能非常的强悍，可以做到很大规模的数字模拟。
5: 以前因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够，要么计算出的范围大、分辨率低，要么分辨率高、范围又太小。而凌胜解决了这个问题。
4: 我们拿到了两组数据对比图，上面呢是用普通超算算出来的，这个波形比较稀疏，下面呢是用这个凌胜算出来的，波形就比较细密。那么波形越细密，代表收集到的振动信息就更加的丰富，
5: 决定了模拟精细的程度。精细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灾害预判的可靠程度。在统一采用25米分辨率的条件下，普通超算仅能完成单个乡镇大小的粗略灾情推演，研判参考价值十分有限。而依托凌胜，可以实现750公里乘以750公里超大范围的模拟，覆盖3-4个省份，而且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受灾测算。
2: 不仅是地震防灾，凌胜能够在2小时内算出全球30天的天气情况，精度可以达到1公里。新药研发10万亿级的分子筛选也能1天搞定。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7: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 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7: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十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北京时间6号晚上8点50分许，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加拉加斯。更多内容，请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来自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呢，已经降落在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盛佳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十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

0: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1: Ya que nosotros vivimos de eso, pues, de la venta de comida, de la venta del pescado. Somos emprendedores que tenemos todas nuestras vidas aquí en estos locales, que no sabemos hacer otra cosa sino trabajar para el turismo.
0: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2: Tengo que sea algo, porque no me voy a dejar morir, no voy a esperar que el gobierno me venga a dar comida.
0: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3: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s sí, otras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830%。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剧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0: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 70.4 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5: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6: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spent some time there.
0: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7: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0: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4: 据美联社6号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美国911紧急服务接到报警称，俄亥俄州里特曼的一栋住宅传出枪声。警察赶到现场后遭到枪击，一名警察身亡，另有2名警察受伤，枪手和另外2人也已死亡。当地警方称调查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也就是非法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再

0: 暂缓一年之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如果美国在当地时间6号对阵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八强。
1: 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据比利时媒体6号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比利时方面指出，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6条第4款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达了不满。华尔街日报称，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挪威队主教练连用5个糟糕来形容这一决定。
2: So it's a bad, bad, bad, bad,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the World Cup. And I feel also sor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f they win, it will always be that will hang in the balance.
1: 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奥普塔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巴洛贡或许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0: 当地时间5号，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巴西队以1-2比分不敌挪威，止步16强。而就在今年5月，一段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已故球王贝蒂预言巴西夺冠视频仍在巴西社交媒体上疯传，引发了大量球迷转发和争论。面对越来越逼真的合成技术，巴西主流媒体如何辨别与运用 AI？ 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3: 现在我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环球电视台的总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到底是真是假。
4: Hoje a seleção brasileira vive momento especial, mas guardem minhas palavras, o Brasil será hexa e a taça vai ser erguida novamente por jogador do Santos.
5: This is a fake video of Pelé doing a prophecy in the 70s.Santos player, you know, he's referring to Neymar. The photo was truth. They animated the photo to turn into a video and take the voice of Pelé to put it.
3: 面对真假难辨的通过 AI 生成的内容，巴西环球电视台开设是真是假栏目，对网络热传视频进行核验。而在辨别 AI 的同时，这家巴西主流媒体也在主动使用 AI。科雷亚认为 AI 正在率先接手新闻生产中部分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同时环球电视台制定了新闻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原则，并对记者进行培训。
5: With knowing exactly, oh, I can do this with AI, but yeah, I can't do that without checking and askingjust the language model to produce something. Of course, it's unethical. And this mechanical part of many faces that Jordan can bring.It will be automatic, and the journalists will stay with the task to reach information, to gather information, to look for the truth.
3: 巴西旗手电视台则打造了人工智能数据平台，持续观察公众在互联网上的搜索趋势，并将热点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新闻线索。内容有新鲜度的同时，还具备了专业性和准确性。
6: A partir destas buscas que revelam o interesse real das pessoas.A gente gera notícias, gera insights também. Isso hoje é muito rápido, a gente tem usado inclusive ferramentas de IA que já geram o texto a partir das buscas, a partir dos dados que tem aqui, a gente consegue gerar texto que vai para a rádio, vai

0: para TV. Então essa produção ela é cada vez mais rápida.
1: É lógico que tudo passa pela revisão humana de um jornalista que vai garantir que aqueles dados estão corretos e validados. Então, a IA no jornalismo, ela serve como uma ferramenta de apoio, não como o criador final. Então, o trabalho do humano, do jornalista, é fundamental.
2: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巴西新闻业的生产方式，但并不意味着记者退场。当信息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事实核验、伦理判断和专业把关反而更加重要。如何驾驭技术，守住真实，人的专业判断和责任依然不可替代。总台记者曹璇，巴西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来关注农业生产。三夏时节，浙江金华市的早稻陆续迎来了成熟收获期。三号，当地迎来了早稻收割第一年。
5: 一大早，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快速收割脱粒。种粮大户杨桂芳今年种植了900多亩名为金早645的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对自己的早稻产量很有信心。
6: 自测了以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每年都增产。
5: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
7: 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5: 近年来，金华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30多万亩，其中超级早稻面积超50%，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4: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为克服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种植户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5: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至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8: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育儿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5: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飞防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期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4: 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
9: 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4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

0: 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十一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绝大部分都是宽敞平缓的水泥路，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1.5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1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
1: 有难度吗？
2: 挺有难度的。
1: 难度是啥呀？
2: 就是特别高，特别累。
0: 鄠邑区家佛堂村龟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8.26公里，爬升近800米。
1: 你们觉得这个难度大不？
3: 中等吧。
1: 中等，爬上去花了多长时间？
3: 2个小时。
4: 你看它的路呀，是这些，它比较有户外的感觉，就比较有原生态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些台阶，这种土路我还比较喜欢。
5: 此次公布的11条路线各具特色，当地根据不同的线路的特点，采取了适合的管理维护措施。
0: 嘉五台路线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是一条全长约7.5公里、耗时预计6到8小时的徒步路线，是一条兼具挑战性与观景体验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受到很多市民游客的喜爱。记者了解到，嘉五台路线由于来的人太多，当地为了方便管理，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
1: 所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嘉五台要从这个入口上，全部都是要实名这样来登记的。
6: 对对对，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7: 我们经常来爬嘉五台呢，
1: 是吧？
7: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
0: 记者发现，嘉五台路线与其他路线有一个不同之处，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有垃圾箱，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垃圾箱。市民游客需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6: 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咱们到目前只能是宣传引导，就是上山的时候在管护站门口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就是自己上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下山，然后我们会发垃圾袋，叫产生的垃圾带下山，下山了就是用垃圾可以换一些小礼品。
5: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19到26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9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0度。开罗晴，23到36度。巴黎多云转阴，21到35度。伦敦阴转多云，17到31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渥太华晴，16到30度。纽约小雨，19到24度。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

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六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宁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

0: 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据气象预测，7号至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6号晚上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
1: 6号，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6号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6号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总台记者陈小鹏6号抵近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他6号晚间发回的报道。
2: 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 市里边的这个。

0: 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3: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五号十八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六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2: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2: 伊朗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了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

0: 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

0: 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2: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3: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4: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spent some time there.
2: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5: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2: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7: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7月6号20时10分至30分，湖北黄冈黄州区出现9级雷暴大风，造成部分路段树木折断，社区出现人员受伤、车辆损坏、店铺受损。当地迅速组织公安、消防、应急等力量，截至目前，受伤人员均已送医救治。气象部门预计，7月7号上午，黄冈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出现10级以上大风可能性较小。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8: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

0: 创新主体。
1: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0: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3: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当学位申请跳出纸面，
5: 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6: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
7: 这个学位授予，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
4: 以多元评价淬炼人才，
7: 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8: 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12: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2026年这个毕业季，多所高校扩大了实践成果申请专业学位的试点，有些硕博研究生不用撰写传统的学位论文，而是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学位。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那么哪些专业需要以学位论文为主？哪些专业可以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如何规范用好实践成果这一途径呢？焦点访谈记者在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
13: 不认识宋博。
14: 这些天南京大学里认识王浩然的师生越来越多，原因是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他今年毕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提交传统学位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安全监测技术及其应用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南京大学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毕业的工程博士生。
13: 选择实践成果而不是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这种传统方式，主要原因是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14: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0: 过去也有些高校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探索以工程技术等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目前，这一申请学位的方式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定位作出明确区分，学术学位侧重理论创新与学术突破，需提交学术论文答辩申请学位。专业学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可以二选一，参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或凭借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1: 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啊，基础的是理学学科，还是要以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导向。在我们的工程技术啊，我们的临床医学，我们的应用性的这些社会科学，可以以这种实践成果为导向。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整个社会啊，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我们同时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2: 阮浩然同学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祝贺。
0: 今年5月29日，王浩然通过了答辩，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他听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人提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不是门槛降低了？也有人说，这样拿学位是不是更容易了？会不会让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1: 这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这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把这二者的这种程序环节给它以标准化的管理啊，给它一套完整的程序的这种规范。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套实践成果作为这个学位授予条件的一些环节、一些流程，说这个要有标准的质量，要把好这种质量关。
0: 2022年入学之后，王浩然就开始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期间，他经常去工程一线，参与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
3: 其实我们是要实打实的，做出一套可以商用化的一套设备，然后去安装在现场。
0: 在现场，王浩然要通过这套设备的实际应用，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验证、分析、思考都体现在他的实践成果报告中。
3: 我也是写了130多页的实验成果报告，和一个博士论文它的体量其实是相当的。这套设备产生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都会在我的实验成果报告里去体现。
0: 王浩然的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爱国担任。宋爱国回忆，答辩当天，现场的行业专家问了王浩然很多问题。
4: 我们那天答辩时间花得很长，5点到6点之间才结束，它比一般的学位论文的这个答辩要长多了。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几个企业专家对工程方面怎么来实现的，那问的非常多。那水科院那个专家问了10多个问题，问的非常细。
0: 从王浩然的经历来看，以实践成果拿学位并不容易。成果不仅要有学术价值，还要打通成果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产业一线，接受市场检验。
1: 实践成果你要走向市场，要取得实践应用价值，你没有创新，在市场上是不会接受的。
5: 不管你是工程实践还是什么学术型的，你没有创新肯定不行。
6: 它相当于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符合国家对当前创新型社会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要求。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夏天不仅是南京大学

0: 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了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今年5月30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研究生王海希、李阳，通过实践成果答辩，也获得了博士学位。
1: 以上实践成果表明，答辩人具备开展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报告水平达到工程博士学位要求。
2: 目前高校的科研跟产业需求是不是都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改革呢，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而优先做的啥呢？工程硕博士。那么工程硕博士要考虑啥呢？你加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才是关键。我们优先说对这本学生来做试点。
0: 王海希、李阳的成果是一套面向肿瘤精准治疗的 ABBNCT 设备关键技术成果。ABBNCT 及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是国际前沿的精准放疗技术。这种技术能高效杀灭肿瘤细胞，避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手术、化疗这类难以处理的复杂部位肿瘤。
3: BNCT 它其实是产生中子的，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是把前端的质子通过我的这个旋转高功率旋转篱笆打靶以后产生中子，就我主要是做的中间的这个高功率旋转篱笆的。
4: 我是负责的整个装置的这个辐射防护体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机房的辐射屏蔽、感人放射性评估，然后以及这个安全连锁系统。
0: 目前王海希、李阳的实践成果，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设备已通过医疗器械检验，获得了药械 IND 批件，并应用于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示范装置。今年开始已启动患者招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5: 这个学位授予条件上的这些改革、探索、政策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我们出好人才。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围绕教育的两大主题来展开，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如果这种流程管理、标准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0: 今年兰州大学首批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针对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过程与质量把关。学生要想通过这条途径获得学位，需要提交合作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证实成果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获得了良好效果。为了防止有不实材料出现，学校也组织了多轮校内外行业专家共同评审。
6: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首先必须要保证就是两位同学他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是他们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具体的思路，也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
0: 今年4月，专家组前往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在王海希、李阳的成果装置现场听取了两人的汇报，查看了设备运行情况，并核验了关键指标和性能表现。
6: 实践成果的鉴定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组有必要到现场去实地的考察，并且呢非常细致的去询问成果落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何产生的思路，通过这一系列的质询，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结论，这样来保证它的公正和公平性。
0: 在王海希和李阳看来，靠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审核环节较多，从前期开始不光要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项目，等到项目落地之后还要接受诸多专家极其严苛的斟酌与考评。
4: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4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正式答辩环节。
0: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

0: 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1: 我觉得创作团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团啊，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0: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10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2: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啊？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啊？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呀、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0: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坛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3: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0: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4: 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共同构成多元化学位评价体系，我们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激发着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既可以仰望星空放飞思想做理论创新，也可以扎根行业一线去找真问题、解决真痛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生产、可迭代的技术方案。多元的学位申请模式正在为不同禀赋、不同专业的青年打开更多的成才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电动自行车是外卖员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准时将外卖送达，骑手呢往往需要加快骑行速度，但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今年3月13号，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
2: 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1: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

0: 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一名及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1: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0: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2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2: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这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0: 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3: 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0: 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4: 这些是什么呀？啊，这些我们一些那些设备啊，就是解码的设备是吧？
0: 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去年9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
0: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6: 60-70，50-60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呗，俺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是越野车，
7: 基本上你跑80也要是我在上面显示。
0: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8: 你买了之后，你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0: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

0: 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1: 限速现在只能跑到25公里了。
2: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5。
3: 限速就手机上调一下。
4: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5: 对，40-50块钱。
6: 咋弄呀？基本上是。
5: 那解码器啊，跑弄10几分钟，熬的分钟。
0: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7: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5，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0: 最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7: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可能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个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0: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7: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卖太慢了，你俩。
0: 最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7: 现在应该是50卖，还有一个档是60卖，我再给你加个档。
6: 加档，然后这上面
7: 我再给你加个大四档，这个的话满电就能达到55-60了。
8: 记者的调查反映出，尽管各地持续严厉打击，但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问题依然存在。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平台、骑手、商家等多个环节，如何在配送效率、交通安全与骑手收入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与发力。
9: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还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10: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0: 对于外卖配送时间，不少市民表示可以接受适当延长，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配送时效直接关系到收入，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时段，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部分骑手选择了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
11: 你如果想赚钱，你肯定会多拿几单，多拿几单的话，时间比较紧迫嘛，可能就会稍微开得快一点，在规定的时速里面可能稍微快一点。
12: 一单就20多分钟，我商家一卡餐就只有10几分钟了，那还中间还给你派几单，搞不定，这么搞不定。
13: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还是时间太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几个单在手上。取完餐等你送的时候就只剩10几分钟了。
0: 在午间用餐高峰时段，记者使用3家外卖平台在同一家店下单同一份外卖，结果显示3公里的路程，各平台预估的配送时间均在30分钟左右。按照新国标25公里每小时的合规骑行速度计算，叠加到店取餐、等待商家出餐、上门交接等流程，单趟配送至少需要25分钟。若遇上商家出餐延迟、收件地址标注模糊等情况，配送耗时会进一步增加。
14: 今天很少，比如说给你8单的情况下，平均都是40分钟、20分钟，甚至25分钟都在取货的。
0: 据了解，为了鼓励骑手多劳多得，部分平台在高峰期允许骑手同时接多单，导致取送时间高度重叠。但实际拒单之后，骑手可能面临服务分下降、优质订单减少等隐性惩罚。
15: 偶尔就看那个车子上面都没人了，就喘呀。
16: 我做兼职的，就时间很长，12-13个小时吧，
15: 3块多钱，3块5毛钱，40来单吧。
16: 时间到我们手里就20几分钟，商家再卡个仓，到手只剩10来分钟了。如果手里3单4单，基本上把所有的仓出好就要喘了。
17: 反正时间就是非常紧。你骑手，你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这一个好骑手，你如果说不闯红灯、不逆行的话，你就别想了。
12: 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一单，
14: 手里一旦

0: 或者两单，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等红绿灯，每个红绿灯我都可以等。你只有单多的情况下，时间挤压你，你不得不去走。尤其那复兴路这个红绿灯，我都闯好几次，但是每次闯完以后我都害怕，因为它的车速太快。你不闯，你多等了3分钟都来不及。
1: 反正挺难的，这也算吧。这个东西我并不懂那个东西。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平长期关注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他和团队成员曾花费8年时间，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劳动状态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与行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3: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他所从事的劳动是按单计价。按单计价语境下就会形成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干得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这个零工劳动者他们都有负债，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4: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心理压力。那么这种心理压力也导致他，比如说频繁的去查看手机。那这个其实导致他分心，就容易在这个道路上去出现事故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对他行为和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2: 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部分平台尝试通过加分、奖励、权益等级等方式，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江苏南京的外卖骑手裘志文今年因送单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获得了平台一次性8000多元的奖励。
5: 一是我自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是图明天，明天我还继续要再跑，所以我从来不闯红灯。
2: 专家指出，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
6: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4: 当我们的公共安全对于电动车做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相当于这个参数就要进行修改，那么相应的呢，我们的一些算法也要进行调整。那比如说时间预估算法，那就应该把电动车速度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时间给它算进来，包括给到消费者他的一个对于出餐就是送达时间的一个预期，应该呢根据我们安全的要求做相应的调整。
7: 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需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运用法治手段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有效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其中仿冒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1: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3: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4: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3: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4: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3: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4: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4: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6: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4: 在这种

0: 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六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宁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六号，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六号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6号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玉江流域百色西京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

0: 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总台记者陈小鹏6号抵近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他6号晚间发回的报道。
2: 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边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1: 受台风影响，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衡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衡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与应急安置工作。
3: 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衡州市东区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二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3: 针对东区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逐栋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衡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衡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5号夜间至6号，广西南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
3: 在南宁衡州市八连村，强降雨导致这里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2人被困二楼。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排除触电隐患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的2人救出。 在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部分居民区出现内涝，多名群众

0: 被困民房二楼。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前往现场，调配救援船只救援被困群众，并对周边房屋进行逐户排查。受美沙克环流持续影响，多省份将有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至7号，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6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20时，广西、广东、海南岛、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2: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穆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0: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5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0: 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苦难。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

无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

0: 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5: 他写进了

0: مبار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1: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 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在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 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将持续更新进展。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 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3: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4: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2: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I
3: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2: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 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 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被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7月6号指10号，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这三艘船今年4月至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海盗劫持。 多明格斯表示，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与船籍国、沿海国家、地区组织。

0: 织及航运业密切合作，推动有关海员安全获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3: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

0: 综合原潜救生船，主要担负原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来关注农业生产，三夏时节，浙江金华市的早稻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三号，当地迎来早稻收割第一连。
2: 一大早，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快速收割脱粒。种粮大户杨桂芳今年种植了900多亩名为金早645的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对自己的早稻产量很有信心。
3: 自测了一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每年都增产。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
4: 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2: 近年来，金华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30多万亩，其中超级早稻面积超50%，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1: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为克服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种植户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2: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5: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雨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2: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飞防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期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上午，广西横州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多个村镇受灾严重。
1: 目前最紧迫的还是要转移受灾的群众，包括给里边提供必要的这个生活的物资。
0: 广西防城港出现严重内涝，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2: 重点对兽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应对美沙克影响，广西防汛进行时。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

0: 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对我们国家造成的持续的影响。首先来看广西，在今天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了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广西南宁市也将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直接提升为一级。这背后是因为当地在面对着非常严峻的防汛的形势。就在今天，广西的多处水库出现了险情，其中南宁衡州的六兰水库还有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宾阳县的六旺水库出现了漫坝。那么现在各地都在进行着应急和抢险的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他现在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的东圩村的村委会。小鹏，首先你看你的这个身处的地方啊，你穿的是这个雨衣，是现在正在下雨还是刚才下过的？
1: 好的，董倩，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圩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现在是穿着的这个雨衣啊。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呢，就在直播前刚刚大概半个多小时左右呢，这里又是下了一场比较强的一个阵雨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两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边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还是要去到这个六兰村的位置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救援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其实整个现场的这个网络条件包括照明条件现在还是比较的紧缺的啊，因为目前的这个电力的抢修工作啊还是没有办法特别正常的进行开展，现在只能通过一些应急的设备来进行这个来辅助我们的救援。包括现场的这个刚才我也了解到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现在在往里边在属于梯进式的在搬送这个救援物资，因为现在里边那个网络信号很差，我们无人机无法到达里边的深处，只能通过无人机呢先把物资调到有信号的位置，再通过里边的比如说橡皮艇，包括有一些比较干的路面能够步行或者涉水的话，我们再用人工或者一些辅助设备再运送到现在还在里边需要这个生活物资的一些给他们一些村民，给他们提供这个日常的这个保障，来确保他们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黑天。
0: 小鹏，就是现在被雨受到这个汛情影响的这些居民，他们是需要都转移出来，还是说有的不转移出来也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么据我向这个当地的了解呢，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东圩村呢目前是有一部分群众是转移出去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群众他们是选择留在自己家里，到自己家里相对来说地势比较高的这个楼层来进行一个居住，不是所有人全部被转移出来。那么大概是分为两种形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呢大概有他们是会投奔自己在比如说镇里边或者市里边的一些亲朋好友， 来解决自己的这个住宿问题。那么现在在村子里边的这些群众呢，受险的群众呢是会被集中安置到现在村子里边是有一个小学，它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有一个学校。

0: 是没有受到很明显的一个影响，是把他们现在目前先集中安置到那里来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包括向他们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的一些保障。其实现在目前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紧缺的还是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现场的电力，包括通讯，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恢复，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展开更大规模的一个救援工作。包括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场的这个道路呢，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在我前方也是停着这个消防车，包括这个救援的车辆。但是呢，如果说需要有这个人员运输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个错车，这样的话也无形的为我们这个救援也是提供了一些会受到一些效率的影响。但是当地呢也是在尽量的克服这些困难，因为目前呢我们的重点还是要为这些受影响的这些群众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1: 好的，谢谢小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防城港，因为入汛以来，这座城市已经遭受了几轮暴雨的考验了，而此时他们正在应对着入汛之后的美沙克这样威力非常大的台风的又一次的考验。现在他们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2: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防城港市遭遇狂风、特大暴雨与风暴潮三重侵袭，这是昨天防城港发布提到的内容。狂风、特大暴雨、风暴潮三重灾害叠加，一时间也给这座滨海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从7月4号至5号，广西防城港市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监测数据显示，该市有9个乡镇、19个站点，降水量大于250毫米。其中，防城港东兴市江平镇降雨量达到 553.8 毫米，打破了东兴市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造成了片区严重的积水内涝。
3: 那么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大家看到这个一楼的铺面啊，已经是进水了。我们看到现在水的话快到我膝盖这个地方。
4: 你看这些水果全部烂完了，奇异果新西兰了，全部都扔掉了，吃不了。
2: 从今天凌晨开始，当地降雨逐渐减小，相关的排涝清淤工作今天一直在持续进行。在东兴市江平镇，今天凌晨镇上积水基本消退，一早环卫工人就全员上岗，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清理路面倒伏树枝和散落的垃圾。除了清淤，电力的抢修工作也在同步开展。今天上午，防城港市的供电、应急等部门逐一对低洼地段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提供临时供电。
5: 我们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今天派驻了500余人进驻这个老旧小区，重点对兽医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后续的话会根据小区的这些水退的抽排水的情况进行一个抢修复电。
2: 抢修复电还包括位于老城区的人民医院，眼下这里的部分积水内涝已经消退，但由于医院仍处于停电状态，从昨天到今天医院仍在陆续转运危重症病人。
6: 我们今天首先是把危急重症的患者把它转移到我们市里的三甲医院，让这重症患者要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因为我们医院停电了嘛。然后呢，组织前线的职工对我们院区的一些灾区进行清理、垃圾清理，然后呢，也同时也保障了那个住院的患者能够有这个相应的食品跟那个饮用水。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有序的正在进行中。
2: 此外，台风美沙克过境后，为了保障市民生活物资采购需求，防城港城区主要商超已恢复正常营业，目前各类商品物资供应充足。
7: 就是早上起床，我们看到水退了，然后我们就出门开始寻找物资，速食的呀，面包啊，蛋挞就可以直接吃的。
1: 针对受灾情况和救灾情况，我们来连线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的李海局长。李局长，这次极端天气的极端性是体现在什么地方？给防城港带来的是什么？

0: 台风美萨克是超预判、超常规、超历史的极端灾害天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登陆后长时间滞留不减弱，美萨克经历了13个小时才移出我市辖区，虽然中心的附近风力只有10级，但是在江山镇侧的外围最大风力却达到了15级，远超常规预期。二是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7月4日13时到5日13时，全市一共有44个站点，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15个站点突破了本站历史极值。三是江河洪水超历史记录，黄城河、江、滩盈江、北仑河、江平江等主要河流全线超警，4个水文站出现了建站以来的最高洪峰水位。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对城区和沿岸的乡镇街道造成了大面积的供水、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全市共紧急转移了1.5万名群众，有74栋房屋受损，7个小区地下室受淹被水，大批的小汽车被水泡，10处海堤房损毁，对渔业、林业、文旅也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具体的损失金额还在进一步的统计当中。主持人，
1: 李局长，因为防城港的城区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么今天下来就是到此时，现在的排涝、清淤、道路疏通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那么整个城市什么时候能够基本上恢复正常？
0: 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应急管理厅共调派了专业队伍141人和各类船艇25艘到我市支援，为我们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了帮助，增添了力量。截止到目前，全城区街道积水已基本退去，大部分的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行条件，供电、供水和通讯队伍也正在全力抢修因台风和洪涝灾害受损的设施设备。但是因为在未来几天仍有降雨天气，完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可能还需要3天左右。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水基本上退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紧要做的、最重要的抢险救灾工作是什么？
0: 当前这个核心的重点任务是3个快速推进，一个是快速推进清淤排涨，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推进环境消杀，第三个呢就是快速推进复工复产。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新旧灾情叠加，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据天气预报，未来半个月几乎天天有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边应对可能要到来的新降雨和新险情，一边推进现有灾情的救援和恢复，对应急力量和资源调配有极大的考验。主持人，
1: 李局长，就是刚才您也说了，接下去一场一场的硬仗，那你想对这个防城港市的这些居民嘱咐一点什么？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对广大市民，要第一就是要已经转移撤离的群众，千万不要轻易返回涉险区域。目前部分区域积水虽然已经消退，但房屋浸泡之后存在着结构安全的隐患，边坡、堤防等也可能发生次生灾害，贸然返回风险非常大，请务必要听从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的统一安排，在确认安全后再有序返回。第二，就要注意食品安全，不要吃被水泡过或者是污染的食品。第三，要注意用电安全。第四，要密切关注官方的这个，要密切关注官方的。

0: 预警信息，未来我市仍然将持续降雨，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水文部门的这个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这个防范预备，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请求帮助。
1: 好，非常感谢李局长。那么对广西来说，这个台风美沙克呢已经基本上移走了，它现在的地方是台风所处的地方是湖南省武冈市境内，但是这个台风的影响绝没有结束，它在继续北上。那也就是说，广西之外，现在整个一大片地区也处在一个暴雨的这个影响的范围内。更多的地方是如何去应对汛情的，我们接下来去继续关注。首先，那我们还是连线一下本台记者张腾飞，他现在呢，今天是下午，他今天是赶到了救灾的现场，但是他现在还在路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指挥部。我们来连线他，有哪些及时的信息更替？腾飞，你在路上，还没有到这个目的地，你路上呢是和这个防总的工作人员是在一起的，你在路上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有效的、重要的信息？
2: 好的，董倩，我首先给你更正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我们连线的前十分钟，我们已经抵达了位于云表镇的前线指挥部。我们是跟随国家防总的联合工作组，是在今天下午3点多从北京起飞，那么到达了南宁之后就紧急的驱车前往现场。我们现在其实在云表镇这是一个前方指挥部，其实就是我们前方指挥车里边的一个临时指挥部，就是在距离我大概前方100米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救援现场。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晚上，但是现场是灯火通明，各路救援力量还在加紧的转移群众。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有消防武警以及解放军，还有中国安能以及社会救援力量的多艘的舟艇，还在这个水面上进行来回的穿梭，大家还在想尽办法在尽快的转移群众。董倩，
1: 就是这一路上，我想你跟这些防总的人员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他们感觉这个应对下来，在当地难在什么地方，应对的难和险都在什么地方？
2: 那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刚才遇到一个第一个难点，就是通信的问题。刚才我们在与后方联系过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打不通电话的，这就说明现在受到洪水影响的这几个乡镇啊，那包括我现在所在的云表镇，通讯还是不通畅的。那么我们的这种通话也有可能随时会中断。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能够通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地架设了应急的通讯。当然通信之所以会中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现在在云表镇观察到的情况是，云表镇现在所有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断电的状态，能看到一些光亮也都是大家通过发电机在进行的紧急的应急的照明。所以就是断网和断电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刚才我们到了现场，我们跟着国家防总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听当地介绍，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前方的道路也是不通的。我们在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云表镇再往汇口所在的这个云表水库，那么就已经无法前行了，因为现在道路全部都被淹了。所以现在三断，也就是断路、断网、断电，是我们救援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1: 腾飞，你简单的说说，因为你刚到当地，可能对于安置情况不十分了解，在路上你了解到的相应的信息是什么？
2: 好的，那我们刚才在路上也是通过当地向工作组的一些汇报，我们了解到，那么今天的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迅速出动了多支力量在进行人员的转移安置，其实目前呢应该转移的群众是超过了7万名群众。那如此大量的群众呢，大家怎么办？我们了解到，一方面呢是会搭建一些集中的安置点，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大家通过这种投亲靠友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转移安置。那国家相关部门呢，三部门也是紧急的协同调拨了1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那其中包括了像折叠床，还有一些帐篷、夏凉被这些物资，现在呢正在从各地运往受影响的区域。那我们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很担心，因为这个水来得很急，很多的一楼啊就快速的被淹了，那大家很担心这些群众怎么办。那我们在通过现场观察来看，这里的民居啊大部

0: 分建的都是楼房，很多楼很多房子呢都是有二楼三楼，所以它我们了解到第一时间这个发生险情之后呢，虽然水来得很猛，但大部分群众都就地转移到了楼上，所以目前我们通过当地了解的信息是现在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好的，
0: 但是相关的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1: 好的，谢谢腾飞。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广西之外的应对汛情的情况。
2: 最近几天，除了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外，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也明显偏强。目前，国家防总也已针对东北的辽宁、吉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
2: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村干部紧急转移了群众。
4: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对了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2: 在溃口险情发生前，当地村干部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的10户，共20人。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
4: 正常的话，我们全乡原来是有7处的易涝点，包括咱们预演的正常应该转移人口应该是9户12人。但这次的话，我们通过这一晚上的那个紧急救援啊，一共转移了老百姓转移了122人。
2: 截至今天17时，在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预警信息中，仅辽宁省就有90条，大多涉及大雨、暴风、冰雹等风险。而在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已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昨天也遭遇短时强降雨及8级瞬时大风，当地也启动了排涝1级应急响应。此外，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今天也针对安徽、山东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主要流域来看，受台风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豫江、桂江等江河都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今天上午11点，珠江防总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5: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面对汛情，眼下各部门正在联动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增派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交通运输部今天继续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
1: 极端天气越来越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准备，去守护每一个生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试水和左岸。

0: 畔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六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宁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据气象预测，7号至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6号，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6号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6号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京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横州

0: 都是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总台记者陈小鹏6号抵近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他6号晚间发回的报道。
2: 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1: 受台风影响，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与应急安置工作。
3: 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圩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二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3: 针对东圩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主动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横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5号夜间至6号，广西南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
3: 在南宁横州市八连村，强降雨导致这里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2人被困二楼。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排除触电隐患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的2人救出。在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部分居民区出现内涝，多名群众被困民房二楼。 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前往现场，调配救援船只救援被困群众，并对周边房屋进行。

0: 行逐户排查。
1: 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也影响铁路运行。国铁广州局介绍，六号、七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美沙克环流持续影响，多省份将有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六号至七号，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六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五号十八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六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1: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1: 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苦难。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

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0: 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加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

0: 军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 و تمام زندگی خودش رو برای مبارزه با ظلم به سر برد. ما وظیفه داریم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0: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3: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5: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6: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5: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3: 前不久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里，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不仅是我国算力技术的一次突破，而且在地震模拟、气象预报等民生领域也有巨大的应用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来到广东深圳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感受凌胜的超能力。
7: 这台叫凌胜的超级计算机，
8: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凌胜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凌胜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7: 就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科研人员

0: 在用它跑数据了。
1: 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套地震模拟程序，正借助灵胜开展推演。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准确判断震感最强、毁坏最严重的区域。
2: 性能非常的强悍，可以做到很大规模的数字模拟。
1: 以前因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够，要么计算出的范围大，分辨率低，要么分辨率高，范围又太小。而灵胜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我们拿到了两组数据对比图，上面呢是用普通超算算出来的，这个波形比较稀疏，下面呢是用这个灵胜算出来的，波形就比较细密。那么波形越细密，代表收集到的振动信息就更加的丰富，
1: 决定了模拟精细的程度。精细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灾害预判的可靠程度。在统一采用25米分辨率的条件下，普通超算仅能完成单个乡镇大小的粗略灾情推演，研判参考价值十分有限。而依托灵胜，可以实现750公里乘以750公里超大范围的模拟，覆盖3-4个省份，而且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受灾测算。不仅是地震防灾，灵胜能够在2小时内算出全球30天的天气情况，精度可以达到1公里。新药研发10万亿级的分子筛选也能1天搞定。
3: 来关注农业生产，三夏时节，浙江金华市的早稻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3号，当地迎来了早稻收割第1年。
4: 一大早，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快速收割脱粒。种粮大户杨桂芳今年种植了900多亩名为金枣645的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对自己的早稻产量很有信心。
5: 自测了一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每年都增产。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
6: 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4: 近年来，金华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30多万亩，其中超级早稻面积超50%，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3: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为克服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种植户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4: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至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7: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雨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4: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 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非房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

0: 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基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2: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十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6号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正式开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沙拉当天并未出庭，沙拉辩护团队的律师出庭。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5月11号非众议院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员

0: 全体员工总数的 2.1%， 其中涉及1600名 Xbox 游戏机部门的员工。微软表示，此举旨在削减成本，是公司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今年还将有更多裁员。该计划重点针对经营不佳的 Xbox 游戏机部门。 Xbox 首席执行官阿沙夏尔玛表示，该部门目前利润率比同行低3到10倍，Xbox 所处的行业正面临严峻的硬件危机，原因是游戏机零部件的成本急剧飙升。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1: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2: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3: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spent some time there.
1: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4: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1: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0: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也就是FIFA，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如果美国在当地时间6号对阵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
1: 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据比利时媒体6号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比利时方面指出，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6条第4款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达了不满。
5: Je ne savais pas que dans les bureaux de la FIFA, le 5 juillet correspondait au 1er avril en Europe。
1: 《华尔街日报》称，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挪威队主教练连用5个糟糕来形容这一决定。
6: So that's a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the World Cup. And I feel also sorry.

0: 散。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2026年这个毕业季，多所高校扩大了实践成果申请专业学位的试点，有些硕博研究生不用撰写传统的学位论文，而是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学位。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那么哪些专业需要以学位论文为主，哪些专业可以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如何规范用好实践成果这一途径呢？焦点访谈记者在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
3: 胡润、孙、宋国，
4: 这些天南京大学里认识王浩然的师生越来越多，原因是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他今年毕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提交传统学位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安全监测技术及其应用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南京大学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毕业的工程博士生。
3: 选择实践成果而不是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这种传统方式，主要原因是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4: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也有些高校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探索以工程技术等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目前这一申请学位的方式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定位作出明确区分，学术学位侧重理论创新与学术突破，需提交学术论文答辩申请学位。专业学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可以二选一，参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或凭借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5: 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啊，基础的理学学科还是要以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导向。在我们的工程技术我们的临床医学，我们的应用性的这些社会科学，可以以这种实践成果为导向。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整个社会啊，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我们同时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6: 王浩然同学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啊，祝贺。
4: 今年5月29日，王浩然通过了答辩，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他听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人提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不是门槛降低了，也有人说这样拿学位是不是更容易了，会不会让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5: 这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这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把这二者的这种程序环节给它以标准化的管理给它一套完整的程序的这种规范，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套实践成果作为这个学位授予条件的一些环节、一些流程，说这个要有标准的质量，要把好这种质量关。
4: 2022年入学之后，王浩然就开始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期间他经常去工程一线，参与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
3: 其实我们是要实打实的做出一套可以商用化的一套设备，然后去安装在现场。
4: 在现场，王浩然要通过这套设备的实际应用，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验证、分析、思考都体现在他的实践成果报告中。
3: 我也是写了130多页的实验成果报告，和一个博士论文它的体量其实是相当的。这套设备产生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都会在我的实践成果报告里去体现。

0: 王浩然的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爱国担任。宋爱国回忆，答辩当天，现场的行业专家问了王浩然很多问题。
1: 我们那天答辩时间花得很长，5点到6点之间才结束。他比一般的学位论文的这个答辩要长多了，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这个企业专家对工程方面怎么来实现的，那问得非常多。那水科院那个专家问了10多个问题，问得非常细。
2: 从王浩然的经历来看，以实践成果拿学位并不容易，成果不仅要有学术价值，还要打通成果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产业一线，接受市场检验。
3: 实践成果你要走向市场，要取得实践应用价值，你没有创新，在市场上是不会接受的。
4: 不管你是工程实践还是什么学术型的，你没有创新肯定不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夏天，不仅是南京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了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毕业生。
6: 今年5月30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研究生王海西、李阳通过实践成果答辩，也获得了博士学位。
7: 以上实践成果表明，答辩人具备开展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报告水平达到工程博士学位要求。
6: 目前高校的科研跟产业需求是不得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改革呢，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 而优先做的啥呢？工程硕博士。那么工程硕博士要考虑啥呢？你家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才是关键。我们优先说对基本学生来做试点。
1: 王海西、李阳的成果是一套面向肿瘤精准治疗的 AB-BNCT设备 关键技术成果。AB-BNCT 及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是国际前沿的精准放疗技术。 这种技术能高效杀灭肿瘤细胞，避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手术、化疗这类难以处理的复杂部位肿瘤。BNCT
8: 它其实是产生中子的，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是把前端的质子通过我的这个旋转高功率旋转篱笆打靶以后产生中子，就我主要是做的中间的这个高功率旋转篱笆的。
9: 我是负责的整个装置的这个辐射防护体系的一个建立。
1: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机房的辐射屏蔽、感人放射性评估，然后以及这个安全连锁系统。目前，王海西、李阳的实践成果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设备已通过医疗器械检验，获得了药械IND批件，并应用于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示范装置。今年开始已启动患者招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 这个学位授予条件上的这些改革探索政策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我们出好人才。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围绕教育的2大主题来展开：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如果这种流程管理标准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1: 今年，兰州大学首批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针对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过程与质量把关。学生要想通过这条途径获得学位，需要提交合作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证实成果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获得了良好效果。 为了防止有不实材料出现，学校也组织了多轮校内外行业专家共同评审。
10: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首先必须要保证，就是两位同学他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是他们。

0: 们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具体的思路，也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
1: 今年四月，专家组前往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在王海西、李阳的成果装置现场听取了两人的汇报，查看了设备运行情况，并核验了关键指标和性能表现。
0: 实践成果的鉴定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组有必要到现场去实地的考察，并且呢非常细致的去询问成果落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何产生的思路，通过这一系列的质询，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结论，这样来保证它的公正和公平性。
1: 在王海西和李阳看来，靠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审核环节较多，从前期开始不光要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项目，等到项目落地之后还要接受诸多专家极其严苛的斟酌与考评。
2: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正式答辩环节。
1: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3: 我觉得创作团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团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1: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10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4: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呀、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1: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谈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5: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1: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6: 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共同构成多元化学位评价体系，我们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激发着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既可以仰望星空放飞思想做理论创新，也可以扎根行业一线去找真问题解决真痛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生产、可迭代的技术方案。多元的学位申请模式正在为不同禀赋、不同专业的青年打开更多的成才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六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宁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6号晚上9:45，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00至6号19:00，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横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受台风影响，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与应急安置工作。
1: 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圩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2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1: 针对东圩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主动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横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0: 受今年第10号台

0: 台风梅沙克影响，五号夜间至六号，广西南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
1: 在南宁横州市八连村，强降雨导致这里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两人被困二楼。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排除触电隐患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的两人救出。在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部分居民区出现内涝，多名群众被困民房二楼。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前往现场，调配救援船只救援被困群众，并对周边房屋进行逐户排查。
0: 梅沙克带来的雨情也影响铁路运行。国铁广州局介绍，六号、七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六号十八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六号二十时至七号二十时，广西、广东、海南岛、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3: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五号十八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六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0: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

0: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5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 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双方都承受着巨大苦难。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最近一段时间呢，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 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 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 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 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 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 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 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

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

0: 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犯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冲突各方切实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影响。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2: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而就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据美媒报道，停电导致部分地区交通信号灯失灵，店铺关闭，高温加停电令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3: Best thing I can say is unbearable. You know, you can't function. I actually had to leave the house because it got way too hot. I couldn't be there.
4: When I picked this guy up from school, we went down to the Burlington Mall where the air conditioning is and spent some time there.
2: 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上周，美国最大电网运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5: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2: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

0: 下达完毕。
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来关注农业生产，三夏时节，浙江金华市的早稻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3号，当地迎来了早稻收割第一连。
2: 一大早，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快速收割脱粒。种粮大户杨桂芳今年种植了900多亩名为金早645的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对自己的早稻产量很有信心。
3: 自测了以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每年都增产。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
4: 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2: 近年来，金华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30多万亩，其中超级早稻面积超50%，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0: 眼下正值玉米除草管护阶段，在安徽蚌埠固镇县，为克服持续的阴雨天气影响，种植户抢抓降雨间隙开展飞防除草作业。
2: 在固镇县濠城镇种粮大户田朝龙家里的玉米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后的除草剂均匀洒落田间，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亩田块的除草作业便顺利完成。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一段时间各地仍多阴雨天气，而除草剂喷施后需要4至6小时的吸收时间才能保证药效。面对短暂的降雨间歇期，植保无人机成为当地农户抢农时的首选。由于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高，喷施均匀，能够大幅压缩作业时长，可以确保在新一轮降雨前完成施药。
5: 趁着这个降雨的空隙，我们把这个除草剂抓紧完成，我预计上3台无人机，1400亩地在1天之内完成作业，给这个雨足够6小时的省效时间。
2: 据了解，今年固镇县的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苗期管理的关键阶段。接下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统筹调配全县飞防作业资源，引导农户有序利用降雨间隙开展除草、苗期管护等田间作业，同步做好汛期的病虫草害监测预警，全力保障秋粮作物健康生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6: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

0: 言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十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2: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3: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然后像人工智能，然后像这个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2: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1: 前不久新出炉的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里，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排名第一，它不仅是我国算力技术的一次突破，而且在第

0: 震模拟、气象预报等民生领域也有巨大应用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来到广东深圳国家超算深圳中心，感受灵胜的超能力。
1: 这台叫灵胜的超级计算机，
2: 一秒能算219亿亿次，注意是亿亿次。如果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来算，灵胜算一秒钟，70亿人就得24小时不停算上10年。灵胜这么牛，到底能干些啥？
1: 就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科研人员在用它跑数据了。
2: 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套地震模拟程序，正借助灵胜开展推演。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准确判断震感最强、毁坏最严重的区域。
3: 性能非常的强悍，可以做到很大规模的数字模拟。
2: 以前因为计算速度和存储能力不够，要么计算出的范围大、分辨率低，要么分辨率高、范围又太小。而灵胜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拿到了两组数据对比图，上面呢是用普通超算算出来的，这个波形比较稀疏，下面呢是用这个灵胜算出来的，波形就比较细密。那么波形越细密，代表收集到的振动信息就更加的丰富，
2: 决定了模拟精细的程度。精细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灾害预判的可靠程度。在统一采用25米分辨率的条件下，普通超算仅能完成单个乡镇大小的粗略灾情推演，研判参考价值十分有限。而依托灵胜，可以实现750公里乘以750公里超大范围的模拟，覆盖3-4个省份，而且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受灾测算。 不仅是地震防灾，灵胜能够在2小时内算出全球30天的天气情况，精度可以达到1公里。新药研发10万亿级的分子筛选也能1天搞定。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上午，广西横州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多个村镇受灾严重。
1: 目前最紧迫的还是要转移受灾的群众，包括给里边提供必要的这个生活的物资。
0: 广西防城港出现严重内涝，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2: 重点对兽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应对美沙克影响，广西防汛进行时。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对我们国家造成的持续的影响。首先来看广西，在今天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了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广西南宁市也将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直接提升为一级。这背后是因为当地在面对着非常严峻的防汛的形势。就在今天，广西的多处水库出现了险情，其中南宁横州的六兰水库还有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宾阳县的六旺水库出现了漫坝。那么现在各地都在进行着应急和抢险的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他现在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的东圩村的村委会。小鹏，首先你看你的这个身处的地方啊，你穿的是这个雨衣，是现在正在下雨还是刚才下过的？
1: 好的，董倩，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圩

0: 区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现在是穿着的这个雨衣啊。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呢，就在直播前刚刚大概半个多小时左右呢，这里又是下了一场比较强的一个阵雨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 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那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 来转运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 那边的受灾情况呢，是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还是要去到这个六兰村的位置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救援的工作。 那么现在呢？其实整个现场的这个网络条件，包括照明条件，现在还是比较的紧缺的啊。因为目前的这个电力的抢修工作啊，还是没有办法特别正常的进行开展。现在只能通过一些应急的设备来进行这个来辅助我们的救援。包括现场的这个刚才我也了解到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无人机。 现在在往里边再属于梯进式的在搬送这个救援物资，因为现在里边那个网络信号很差，我们无人机无法到达里边的深处，只能通过无人机呢先把物资调到有信号的位置，再通过里边的比如说橡皮艇，包括有一些比较干的路面能够步行或者涉水的话，我们再用人工或者一些辅助设备再运送到现在还在里边需要这个生活物资的一些给他们一些村民给他们提供这个日常的这个保障来。
1: 确保他们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个黑天。小鹏，就是现在，被雨受到这个汛情影响的这些居民，他们是需要都转移出来，还是说有的不转移出来也是可以的？好的。
0: 那么，据我向这个当地的了解呢，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东区村呢，目前是有一部分群众是转移出去了，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群众，他们是选择留在自己家里，到自己家里相对来说地势比较高的这个楼层来进行一个居住，不是所有人全部被转移出来。那么大概是分为两种形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呢。 大概他们是会投奔自己在，比如说镇里边或者市里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来解决自己的这个住宿问题。那么现在村子里边的这些群众呢，受险的群众呢是会被集中安置到现在村子里边是有一个小学，它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有一个学校，是没有受到很明显的一个影响，是把他们现在目前先集中安置到那里来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包括向他们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的一些保障。 其实现在目前现场，我据我了解呢，现在紧缺的还是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现场的电力，包括通讯，还是需要一个及时的恢复。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展开更大规模的一个救援工作。包括现在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场的这个道路呢，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在我前方也是停着这个消防车，包括这个救援的车辆。 但是呢，如果说需要有这个人员运出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个错车，这样的话也无形的为我们这个救援也是提供了一些会受到一些效率的影响。但是当地呢也是在尽量的克服这些困难，因为目前呢我们的重点还是要为这些受影响的这些群众要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1: 好的，谢谢小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防城港，因为入汛以来，这座城市已经遭受了几轮暴雨的考验了，而此时他们正在应对着入汛之后的美沙克

0: 这样威力非常大的台风的又一次的考验，现在他们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防城港市遭遇狂风、特大暴雨与风暴潮三重侵袭。这是昨天防城港发布提到的内容。狂风、特大暴雨、风暴潮三重灾害叠加，一时间也给这座滨海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从7月4号至5号，广西防城港市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监测数据显示，该市有9个乡镇、19个站点，降水量大于250毫米。其中，防城港东兴市江坪镇降雨量达到 553.8 毫米，打破了东兴市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造成了片区严重的积水内涝。
2: 那么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大家看到这个一楼的铺面啊，已经是进水了。我们看到现在水的话快到我膝盖这个地方。
3: 你看这里水果全部烂完了，奇异果新西兰了，全部都扔掉了，吃不了。
1: 从今天凌晨开始，当地降雨逐渐减小，相关的排涝清淤工作今天一直在持续进行。在东兴市江坪镇，今天凌晨镇上积水基本消退，一早环卫工人就全员上岗，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清理路面倒伏树枝和散落的垃圾。除了清淤，电力的抢修工作也在同步开展。今天上午，防城港市的供电、应急等部门逐一对低洼地段地下室进行抽水排涝，提供临时供电。
4: 我们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今天派驻了500余人进驻这个老旧小区，重点对兽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后续的话会根据小区的这些水退的抽排水的情况进行一个抢修复电。
1: 抢修复电还包括位于老城区的人民医院，眼下这里的部分积水内涝已经消退，但由于医院仍处于停电状态，从昨天到今天医院仍在陆续转运危重症病人。
5: 我们今天首先是把危急重症的患者把它转移到我们市里的三甲医院，让这重症患者要得到更好的一个治疗，因为我们医院停电了嘛。然后呢，组织全院的职工对我们院区的一些灾区进行清理、垃圾清理，然后呢，也同时也保障了那个住院的患者能够有这个相应的食品跟那个饮用水。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有序的正在进行中。
1: 此外，台风美沙克过境后，为了保障市民生活物资采购需求，防城港城区主要商超已恢复正常营业，目前各类商品物资供应充足。
6: 就是早上起床，我们看到水退了，然后我们就出门开始寻找物资，速食的呀，面包啊，蛋挞就可以直接吃的。
0: 针对受灾情况和救灾情况，我们来连线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的李海局长。李局长，这次极端天气的极端性是体现在什么地方？给防城港带来的是什么？
7: 台风美沙克是超预判、超常规、超历史的极端灾害天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登陆后长时间滞留不减弱，美沙克经历了13个小时才移出我市辖区，虽然中心的附近风力只有10级，但是在江山镇侧的外围最大风力却达到了15级，远超常规预期。二是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7月4日13时到5日13时，全市一共有44个站点，24小时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15个站点突破了本站历史极值。三是江河洪水超历史记录，防城河、江、滩盈江、北仑河、江平江等主要河流全线超警，4个水文站出现了建站以来的最高洪峰水位。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对城区和沿岸的乡镇街道造成了大面积的供水、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全市共紧急转移了1.5万

0: 民群众，有74栋房屋受损，七个小区地下室受淹被水，大批的小汽车被水泡，十处海堤房损毁，对渔业、林业、文旅也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具体的损失金额还在进一步的统计当中。主持人，
1: 李局长，因为防城港的城区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么今天下来就是到此时，现在的排涝清淤、道路疏通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那么整个城市什么时候能够基本上恢复正常？
0: 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应急管理厅共调派了专业队伍141人和各类船艇25艘到我市支援，为我们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了帮助，增添了力量。截止到目前，全城区街道积水已基本退去，大部分的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行条件，供电、供水和通讯队伍也正在全力抢修因台风和洪涝灾害受损的设施设备，但是因为在未来几天仍有降雨天气，完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可能还需要3天左右。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水基本上退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紧要做的、最重要的抢险救灾工作是什么？
0: 当前这个核心的重点任务是3个快速推进，一个是快速推进清淤排涨，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推进环境消杀，第三个呢就是快速推进复工复产。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新旧灾情叠加，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据天气预报未来半个月几乎天天有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边应对可能要到来的新降雨和新险情，一边推进现有灾情的救援和恢复，对应急力量和资源调配有极大的考验。主持人，
1: 李局长，就是刚才您也说了，接下去一场一场的硬仗，那你想对这个防城港市的这些居民嘱咐一点什么？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对广大市民，要第一就是要已经转移设立的群众，千万不要轻易返回涉险区域。目前部分区域积水虽然已经消退，但房屋浸泡之后，存在着结构安全的隐患，边坡、堤防等也可能发生次生灾害，贸然返回风险非常大，请务必要听从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的统一安排，在确认安全后再有序返回。第二，就要注意食品安全，不要吃被水泡过或者是污染的食品。第三，要注意用电安全。第四，要密切关注官方的预警信息。未来我市仍然将持续降雨，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水文部门的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这个防范预备，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请求帮助。
1: 好，非常感谢李局长。那么对广西来说，这个台风美沙克呢已经基本上移走了，它现在的地方是台风所处的地方是湖南省武冈市境内，但是这个台风的影响绝没有结束，它在继续北上。那也就是说，广西之外现在整个一大片地区也处在一个暴雨的这个影响的范围内，更多的地方是如何去应对汛情的，我们接下来去继续关注。首先，那我们还是 连线一下本台记者张腾飞，他现在呢，今天是下午，他今天是赶到了救灾的现场，但是他现在还在。

0: 路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指挥部，我们来连线他有哪些及时的信息更替。腾飞，你在路上还没有到这个目的地，你路上呢是和这个房总的工作人员是在一起的，你在路上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有效的重要的信息？
1: 好的，董倩，我首先给你更正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我们连线的前十分钟，我们已经抵达了位于云表镇的前线指挥部。我们是跟随国家防总的联合工作组，是在今天下午3点多从北京起飞，那么到达了南宁之后就紧急的驱车前往现场。我们现在其实在云表镇距离这是一个前方指挥部，其实就是我们前方指挥车里边的一个临时指挥部，就是在距离我大概前方100米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救援现场。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晚上，但是现场是灯火通明，各路救援力量还在加紧的转移群众。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有消防武警以及解放军，还有中国安能以及社会救援力量的多艘的舟艇，还在这个水面上进行来回的穿梭，大家还在想尽办法再尽快的转移群众。董倩，
0: 就是这一路上，我想你跟这些防总的人员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他们感觉这个应对下来，在当地难在什么地方，应对的难和险都在什么地方？
1: 那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吧。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刚才遇到一个第一个难点，就是通信的问题。刚才我们在与后方联系过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打不通电话的，这就说明现在受到洪水影响的这几个乡镇啊，那包括我现在所在的云表镇，通讯还是不通畅的。那么我们的这种通话有可能随时会中断。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能够通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地架设了应急的通讯。当然通信之所以会中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现在在云表镇观察到的情况是，云表镇现在所有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断电的状态，能看到一些光亮也都是大家通过发电机在进行的紧急的应急的照明。所以就是断网和断电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那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刚才我们到了现场，我们跟着国家防总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听当地介绍，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前方的道路也是不通的。我们在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云表镇再往汇口所在的这个云表水库，那么就已经无法前行了，因为现在道路全部都被淹了。所以现在三断，也就是断路、断网、断电，是我们救援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0: 腾飞，你简单的说说，因为你刚到当地，可能对于安置情况不十分了解，在路上你了解到的相应的信息是什么？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在路上也是通过当地向工作组的一些汇报，我们了解到，那么今天的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迅速出动了多支力量在进行人员的转移安置。其实目前呢，应该转移的群众是超过了7万名群众。那如此大量的群众呢，大家怎么办？我们了解到，一方面呢是会搭建一些集中的安置点，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大家通过这种投亲靠友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转移安置。那国家相关部门呢，三部门也是紧急的协同调拨了1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那其中包括了像折叠床，还有一些帐篷、夏凉被这些物资，现在呢正在从各地运往受影响的区域。那我们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很担心，因为这个水来得很急，很多的一楼啊就快速的被淹了，那大家很担心这些群众怎么办。那我们在通过现场观察来看，这里的民居啊大部分建的都是楼房，很多房子呢都是有2楼3楼，所以我们了解到第一时间这个发生险情之后呢，虽然水来得很猛，但大部分群众都就地转移到了楼上。所以目前我们通过当地了解的信息是现在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相关的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0: 好的，谢谢腾飞。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广西之外的应对汛情的情况。
2: 最近几天，除了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外，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也明显偏强。目前，国家防总也已针对东北的辽宁、吉林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
2: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

0: 滴，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村干部紧急转移了群众。
1: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追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0: 在溃口险情发生前，当地村干部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域的十户共20人。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
1: 正常的话，我们全乡原来是有7处的易涝点，包括咱们预演的正常应该转移人口应该是9户12人。这次的话，我们通过这一晚上的那个紧急救援啊，一共转移了老百姓转移了122人。
0: 截至今天17时，在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预警信息中，仅辽宁省就有90条，大多涉及大雨、暴风、冰雹等风险。而在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已有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昨天也遭遇短时强降雨及8级瞬时大风，当地也启动了排涝1级应急响应。此外，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今天也针对安徽、山东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主要流域来看，受台风影响，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玉江、桂江等江河都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今天上午11点，珠江防总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及支流桂江可能发生编号或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面对汛情，眼下各部门正在联动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增派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交通运输部今天继续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
3: 极端天气越来越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准备，去守护每一个生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美沙克带来的雨情。六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中西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宁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山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据气象预测，7号至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6号，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6号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6号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玉江流域百色西京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上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横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0点15分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

0: 坝体。据当地人员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两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1: 7月6号晚，孝义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2: 受美沙克环流持续影响，多省份将有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至7号，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6号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20时，广西、广东、海南岛、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随后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称在多地上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自5号18时起，乌克兰空军雷达部队共监测到419次空中袭击，其中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还表示，截至6号8时30分，乌克兰防空系统已击落或拦截363个目标，其中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初步信息显示，乌克兰34个地点被俄军29枚弹道导弹和18架无人机击中，并在16个地点发现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当天通报，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致12人死亡，全市共有4个区发生建筑物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1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除此之外，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6号还称，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23个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了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此外，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
2: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 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

0: 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5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冲突各方切实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影响。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上周末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0: 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5号晚10点左右，美国全国约有70.4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

0: 营机构 PJM 联合电网公司已经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 PJM 联合电网公司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
1: I think there's 7 trucks right now going up and down the path here laying wires.
0: 美媒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供应瓶颈，核心原因在于电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在经历了20年需求平稳期后，受整体电气化趋势以及极端高温引发的空调负载激增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力需求正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国家气象局上周统计，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当学位申请跳出纸面，
1: 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2: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
3: 这个学位授予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
0: 以多元评价淬炼人才，
3: 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4: 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8: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2026年这个毕业季，多所高校扩大了实践成果申请专业学位的试点，有些硕博研究生不用撰写传统的学位论文，而是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学位。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那么哪些专业需要以学位论文为主？哪些专业可以凭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如何规范用好实践成果这一途径呢？焦点访谈记者在高校进行了实地调查。
9: 胡润、孙、宋博，
10: 这些天南京大学里认识王浩然的师生越来越多，原因是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他今年毕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提交传统学位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安全监测技术及其应用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南京大学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毕业的工程博士生。
1: 选择实践成果而不是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这种传统方式，主要原因是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10: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也有些高校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探索以工程技术等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目前这一申请学位的方式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定位作出明确区分，学术学位侧重理论创新与学术突破，需提交学术论文答辩申请学位。专业

0: 学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可以二选一，参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或凭借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1: 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啊，基础的是理学学科，还是要以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导向。在我们的工程技术啊，我们的临床医学，我们的应用性的这些社会科学，可以以这种实践成果为导向。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整个社会啊，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我们同时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2: 阮浩然同学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啊，祝贺。
0: 今年5月29日，阮浩然通过了答辩，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他听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人提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不是门槛降低了，也有人说这样拿学位是不是更容易了，会不会让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1: 这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这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把这二者的这种程序环节给它以标准化的管理啊，给它一套完整的程序的这种规范。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套实践成果作为这个学位授予条件的一些环节、一些流程，说这个要有标准的质量，要把好这种质量关。
0: 2022年入学之后，王浩然就开始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期间，他经常去工程一线，参与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
3: 其实我们是要实打实的，做出一套可以商用化的一套设备，然后去安装在现场。
0: 在现场，王浩然要通过这套设备的实际应用，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验证、分析、思考都体现在他的实践成果报告中。
3: 我也是写了130多页的实验成果报告，和一个博士论文它的体量其实是相当的。这套设备产生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都会在我的实验成果报告里去体现。
0: 王浩然的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爱国担任。宋爱国回忆，答辩当天，现场的行业专家问了王浩然很多问题。
4: 我们那天答辩时间花得很长，5点到6点之间才结束，它比一般的学位论文的这答辩要长多了。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几个企业专家对工程方面怎么来实现的，那问的非常多。那水科院那个专家问了10多个问题，问得非常细。
0: 从王浩然的经历来看，以实践成果拿学位并不容易。成果不仅要有学术价值，还要打通成果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产业一线，接受市场检验。
1: 实践成果你要走向市场，要取得实践应用价值，你没有创新，在市场上是不会接受的。
5: 不管你是工程实践还是什么学术型的，你没有创新肯定不行。
6: 它相当于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符合国家对当前创新型社会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要求。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夏天，不仅是南京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了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今年5月30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研究生王海西、李阳通过实践成果答辩，也获得了博士学位。
8: 以上实践成果表明，答辩人具备开展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报告水平达到工程博士学位要求。

0: 目前高校的科研跟产业需求是不是都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改革呢，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而优先做的啥呢？工程硕博士。那么工程硕博士要考虑啥呢？你加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才是关键。我们优先说对基本学生来做试点。
1: 王海西、李阳的成果是一套面向肿瘤精准治疗的 ABBNCT 设备关键技术成果。ABBNCT 及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是国际前沿的精准放疗技术。这种技术能高效杀灭肿瘤细胞，避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手术、化疗这类难以处理的复杂部位肿瘤。
2: BNCT 它其实是产生中子的，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是把前端的质子通过我的这个旋转高功率旋转篱笆打靶以后产生中子，就我主要是做的中间的这个高功率旋转篱笆的。
3: 我是负责的整个装置的这个辐射防护体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机房的辐射屏蔽、感知放射性评估，然后以及这个安全连锁系统。
1: 目前王海西、李阳的实践成果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设备已通过医疗器械检验，获得了药械 IND 批件，并应用于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示范装置，今年开始已启动患者招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 这个学位授予条件上的这些改革探索、政策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我们出好人才，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围绕教育的两大主题来展开。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如果这种流程管理、标准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1: 今年兰州大学首批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针对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过程与质量把关。学生要想通过这条途径获得学位，需要提交合作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证实成果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获得了良好效果。为了防止有不实材料出现，学校也组织了多轮校内外行业专家共同评审。
5: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首先必须要保证就是两位同学他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是他们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具体的思路，也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
1: 今年四月，专家组前往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在王海西、李阳的成果装置现场听取了两人的汇报，查看了设备运行情况，并核验了关键指标和性能表现。
5: 实践成果的鉴定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组有必要到现场去实地的考察，并且呢非常细致的去询问成果落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何产生的思路。通过这一系列的质询，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结论，这样来保证它的公正和公平性。
1: 在王海西和李阳看来，靠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审核环节较多，从前期开始不光要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项目，等到项目落地之后还要接受诸多专家极其严苛的斟酌与考评。
3: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正式答辩环节。
1: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6: 我觉得创作团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团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

0: 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1: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十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2: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呀、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1: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坛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3: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1: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4: 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共同构成多元化学位评价体系，我们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激发着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既可以仰望星空放飞思想做理论创新，也可以扎根行业一线去找真问题、解决真痛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生产、可迭代的技术方案。多元的学位申请模式正在为不同禀赋、不同专业的青年打开更多的成才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电动自行车是外卖员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准时将外卖送达，骑手呢往往需要加快骑行速度，但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今年3月13号，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
2: 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1: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

0: 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1: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0: 目前公安机关也对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2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2: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这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0: 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3: 那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0: 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4: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5: 这些什么东西？那些设备啊，就是
4: 解码的设备是吧？
0: 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去年9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
0: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7: 60-70、50-60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呗，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是这样的，
8: 基本上你跑80也要是我在上面显示。
0: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9: 你买了之后，你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0: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10: 电动现在只能跑25了，
11: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5，
12: 限速就手机上调一下。
13: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14: 对，40-50块钱。
15: 咋弄呀？基本上是。

0: 入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1: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5，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0: 最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1: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现在就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可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0: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2: 现在怎么解？
1: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迈太慢了，你俩人。
0: 最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1: 现在应该是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再加档，
3: 然后这上面
1: 我再给你加个大四档，这个的话满电就能达到55、60了。
4: 记者的调查反映出，尽管各地持续严厉打击，但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问题依然存在。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平台、骑手、商家等多个环节，如何在配送效率、交通安全与骑手收入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与发力。
5: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还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6: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0: 对于外卖配送时间，不少市民表示可以接受适当延长，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配送时效直接关系到收入，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时段，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部分骑手选择了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
7: 你如果想赚钱，你肯定会多拿几单，多拿几单的话，时间比较紧迫嘛，可能就会稍微开得快一点，在规定的时速里面可能稍微快一点。
8: 一单就20多分钟，我商家一卡餐就只有10几分钟了，那还中间还给你派几单，搞不定，这么搞不定。
9: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还是时间太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几个单在手上。取完餐等你送的时候就只剩10几分钟了。
0: 在午间用餐高峰时段，记者使用3家外卖平台在同一家店下单同一份外卖，结果显示3公里的路程，各平台预估的配送时间均在30分钟左右。按照新国标25公里每小时的合规骑行速度计算，叠加到店取餐、等待商家出餐、上门交接等流程，单趟配送至少需要25分钟。若遇上商家出餐延迟、收件地址标注模糊等情况，配送耗时会进一步增加。
10: 你很少啊，比如说给你8单的情况下，平均都是40分钟、20分钟，甚至25分钟都在取货的。
0: 据了解，为了鼓励骑手多劳多得，部分平台在高峰期允许骑手同时接多单，导致取送时间高度重叠。但实际拒单之后，骑手可能面临服务分下降、优质订单减少等隐性惩罚。
11: 偶尔就看那个车子上面都没人了，是喘呀。
12: 我做兼职的，
11: 就时间很长，12、13个小时吧，3块多钱，3.5块40来单吧。时间到我们手里就20几分钟，商家再卡个餐，到手只剩10来分钟了。如果手里3单4单，基本上把所有的餐出好叫喘了。
13: 反正时间就是非常紧。骑手，你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这一个好骑手，你如果说不闯红灯、不逆行的话，你就别想了。
10: 你就是说，比如说我1单，手里1单或者2单，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等红绿灯，每个红绿灯我都可以等。你只有单多的情况下，时间挤压你，你不得不去走。尤其那复兴路这个红绿灯
13: 啊。
10: 我都闯好几次，但是每次闯完以后我都害怕，因为他的车速太快。你不闯，你多等了3分钟都来不及。
14: 反正挺难的，
15: 对，算法这个东西我并不懂那个东西。
0: 中国社

0: 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平长期关注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他和团队成员曾花费8年时间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劳动状态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与行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1: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他所从事的劳动是按单计价，按单计价语境下就会形成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干的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这个零工劳动者他们都有负债，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2: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抄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心理压力，那么这种心理压力也导致他比如说频繁的去查看手机，那这个其实导致他分心，就容易在这个道路上去出现事故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对他行为和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0: 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部分平台尝试通过加分、奖励、权益等级等方式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江苏南京的外卖骑手裘志文今年因送单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获得了平台一次性8000多元的奖励。
3: 就是我自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是图明天，明天我还继续要再跑，所以我从来不闯红灯。
0: 专家指出，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
4: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2: 当我们的公共安全对于电动车做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相当于这个参数就要进行修改，那么相应的呢，我们的一些算法也要进行调整。那比如说时间预估算法，那就应该把电动车速度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时间给它算进来，包括给到消费者他的一个对于出餐就是送达时间的一个预期，应该呢根据我们安全的要求做相应的调整。
5: 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需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运用法治手段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有效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暑期呢，学生上网的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仿冒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1: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今天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

0: 中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所有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任何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2: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3: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4: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3: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4: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3: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4: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10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4: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6: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4: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

0: 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3: 7月5号，芬兰总统司徒布在图尔库会见王毅。

0: 七月四号至六号，刘国中在山东调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河北邢台是黄淮海重要的冬小麦主产区，小麦收购高峰期，记者在当地的收粮现场发现了一个新变化。过去收小麦看小麦容重蛋白率，如今多了一个指标，发芽率。
3: 这个代表小麦活力的检验标准，正带动着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联动。
4: 当记者来到河北邢台南河区这家食品企业的原粮收购厂区，一车车满载小麦的货运卡车正排起长龙，有序驶入智能收购通道。
5: 在收购现场，如果要用人工取样的方式呢，往往用这样的探子要探15次，非常的费时。而现在有了自动化无人值守的签样机，就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整车的签样。
4: 签样完成后，小麦的样品会经过这样的通道，直接进入检测平台进行化验、定级，最后分仓，全程只需要10分钟。和往年不同的是，现在检测单上多了一项指标，发芽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芽率也就是出芽率，和芽麦的概念完全不同。芽麦指已经受潮发芽变质的坏粮，属于品质不合格粮，而小麦发芽率代表麦粒自身活性好坏，是健康小麦的内在指标。
6: 一般的种子粮都是要这个发芽率要求都在86以上，它的酶活性呀各方面都比较好，酶活性高了以后，它的麦香味啊，这种口感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让采购部开始以发芽率作为我们一个采购的一个指标。
4: 研发部门为追求那股自然的麦香，将发芽率确立为采购的核心标准。而几乎同时，销售端通过 AI 大模型分析电商评价、展会趋势和客户反馈，精准捕捉到消费者对麦香自然、低脂健康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供需两端不谋而合。
7: 多长时间会更新一个新品啊？
8: 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左右就会更新一个新品。我们做了小试之后，也会去车间去中试，然后达到量产的一个效果。
2: 一个指标的变化引发的连锁反应远不止于粮食的收购环节，
3: 市场需求倒逼研发，研发成果又直接推动了生产车间的改造升级，进而辐射带动包装、物流、种植等配套产业协同跟进。
4: 为了生产出更有麦香味、更加低脂健康的小麦产品，研发部向生产车间提出了新要求，杂粮挂面要做到不沾粉、不断条，还要最大限度保留麦香味。这些要求直接倒逼车间开始了改造升级。今年企业用2个月时间改造了原有的挂面车间，新建出8条专用的粗粮加工生产线。
5: 在新投入运行的杂粮车间，我注意到从物料的入仓到产品的出仓只需要短短的5分钟时间，而且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运行平台上进行，它可以一键就自动调节每一个设备的温度和转速，来适配不同品种的杂粮。
4: 链主企业的变革正辐射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同步升级。在距离厂区不到10公里的食品工业园里，聚集了上下游22家企业，完整搭建起小麦种植、原粮收储、品牌销售等配套产业链集群。这家仓储物流企业不但增加了电商销售业务，今年还扩展了宠物食品加工的业务。新建的10条加工生产线已进入筹备阶段，预计年底即可投产宠物主粮和零食，所用的小麦麸皮等原料就是来自附近的小麦加工企业。
9: 在选这一块地方的时候，我们确实算过账，这一方面就运费一吨能省上100多块钱，而且呢能保证产品的新鲜度。另一方面呢，在我们园区啊，它有包装物流也很方便，这几大方面啊，在我们的成本上面能省上10%。
4: 邢台正围绕着粮食主产区发展起一条完整的食品产业带，玉米深加工、方便食品、宠物食品等5大园区汇聚了1570多家食品加工企业。2025年，当地食品加工业产值突破760亿元，产业优势加速形成。
10: 围绕食品加工产业，做一个全产业链上的这个发展这个计划，包括电商、物流、包装、食品机械制造这块，是推动全市的食品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
2: 记者昨天。

0: 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国际经贸合作实体项目，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8000列。
1: 7月6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程，驶向乌兹别克斯坦阿布雷克。这也是该基地自2014年投运以来发出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 3.8%。其中六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最好成绩。
2: 我们深耕踏实干，点对点直达班列，推广出口加保税控拼、铁空联运等定制化服务，补强机油通道运能短板，班列运营正向质量跃升转型。
1: 目前，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在稳定开行小麦、钾肥、日用品等货物的基础上，拓展汽车配件、书籍、家用电器、光伏产品等特色货物专列20多种。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3: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4: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5: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6: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学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3: 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5: 这套圆度基准装置是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圆度基准装置就是国家圆度测量的标尺，它负责把最准的圆度量值保存好传递下去，让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都有统一的依据。圆度是精密制造领域最基础的几何形状指标之一，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与装配质量。
7: 比如光刻机中高精度的光学镜片，它的圆度公差一般需要控制在几十纳米以内，这个尺寸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000，测量的难度极大。一般的圆度测量仪呢，有个明显的缺陷，它就像手持一台摄像机拍摄一个静止的物体，画面里的抖动分不清是物体在动还是仪器在晃，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分清测量出的偏差是零件本身不圆还是仪器自己在发抖。
5: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经过7年持续攻关，解决了这一制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填补了我国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空白，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0: 昨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中俄海军混合编组开展指挥推演与战术研讨，后续将在周边海空域实施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演习将深化两军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稳定。
0: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载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现场签约23个意向合作项目。北京各级有关部门将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确保落地实施。
1: 近期多地发布上半年楼市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成交持续走高，均创下了近5年的同期高位。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总成交同比上涨了5.6%。专家表示，热点城市市场回暖具备风向标意义，稳定政策将持续助力楼市平稳复苏。
0: 记者昨天从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西安举办。论坛聚焦丝路电商、智能体创新等议题，还将开设数字贸易研修班，并配套部长级会议、文化遗产数字化沙龙，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领域合作。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

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地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

0: 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
3: 从当前情况来看，灾情后续还存在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的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了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2: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现场情况。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
3: 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纵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4: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5: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2: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墟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
3: 我们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墟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7: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墟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望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6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8: 主要是还有路，还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
2: 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广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

0: 高为橙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的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3: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长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今天继续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山东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
1: 昨天的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较前一天上涨了0.08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4: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0: 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地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
0: 昨天18点44分，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19点将城市排涝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鄂州市气象台昨天19点04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0: 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
1: 五号开始，湖南怀化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当地紧急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
2: 7月6号早晨，降雨仍在持续。在藕团小学安置点食堂里，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早便为群众备好了热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定时供应。此外，被褥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3: 因为这边食堂的大师傅忙不过来，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尽快吃上饭的话，我们要赶紧过来帮忙。
1: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
0: 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4: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5: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用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1: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
0: 医护人员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4: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6: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 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服。

0: 如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1: 天气一热，不少人胃口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呢俗称苦夏。
2: 医护人员推荐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食疗，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3: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4: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
2: 昨天，黑龙江多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3: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传承。
1: 在安徽望江县，当地组织开展了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活动，
2: 让群众铭记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前行的力量。
3: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

0: 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1: 近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法国巴黎举行首映，引发当地华侨华人的强烈共鸣。
2: 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分文化出海代表作，这部影片持续地在海内外多地热映，不仅让一段尘封的侨批记忆被更多人知晓，更让一直跨越山海的侨批成为寄托海外游子故土牵挂、承载中华民族诚信守诺契约精神与浓浓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
3: 江海万里，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4: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6: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7: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4: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8: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4: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9: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啊，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啊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嵌入美国啊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啊，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要求啊，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守防卫的框架啊，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表达担忧会倒逼呢各国呢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呢海上力量建设会呢加剧呢地区的对立。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它呢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1: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的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一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4: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国际油价在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4美分，收于每桶68.55美元，跌幅为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3美分，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2: 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3: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

0: 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0: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2: 近日，加沙地带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简陋的帐篷难以抵挡酷热。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8强。
2: 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时间来到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
1: 太元早。
3: 妙然正炉，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元，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哈，那这个节气天气会有什么变化吗？
3: 好，说到这个小暑节气的天气特点哈，不得不提到一首诗，就是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唐代诗人元稹呢，用温风至来形容小暑节气最大的天气特点，那就是热。此时的风呢，不再清凉，而是带着明显的热浪。我们再来看一下统计数据哈，一般呢，在小暑节气期间，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也是接近全年当中的峰值，而且进入到小暑节气之后，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正式拉开大幕。那比如说眼下呢，我们国家就有3片高温区域，分别是受到大陆高压控制的西北地区和四川盆地，还有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浙江福建这一带，而且不同的区域热的感觉又有所不同。比如说像西北地区呢，是以干热为主，而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这一带天气感觉非常的闷热，所以防暑降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主持人，
2: 那除了炎热高温之外，小暑节气还有哪些特点呢？
3: 好，小暑节气呢，除了这个暑气蒸腾之外哈，另外呢还有湿热交织，往往也会酝酿出激烈的雷雨天气。我们通过统计数据来看，一般在小暑期间呢，我们国家的降水量达到全年最多，而且雷雨天气也是多发频发。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国家降水范围就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广西的东南部局地更会有大

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另外像山东、江苏、还有安徽以及辽宁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大家外出要多加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通辽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晴，26到38度，成都多云，25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威海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0: 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

0: 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王毅。7月4号至6号，刘国中在山东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母军港开幕。
4: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5: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十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5: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7: 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6: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

0: 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1: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带着这份厚爱和感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
3: 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在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5: 部队现在不叫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5: 氧化剂什么重要的呢？小三、零三、666三，毒性大得很，一烧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4: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5: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10里我有一大水。
4: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5: 一个打下飞机的，那飞机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啊，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4: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4: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6: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7: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3: 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8: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依托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截至6号上午，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

0: 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1: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3: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近期多地发布上半年楼市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成交持续走高，均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总成交同比上涨5.6%。专家表示，热点城市市场回暖具备风向标意义，稳定政策将持续助力楼市平稳复苏。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3: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

0: 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

0: 局地是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中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东北地区、华北的中北部、江淮、黄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辽宁的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八十毫米以上。
1: 据中国天气预报报道，超强台风巴威有较大可能登陆我国，其强度强、体型巨大、直径超1000公里，中东部地区需提前做好防御应对。
0: 今天早上五点，巴威的中心位于北纬16.0度、东经140.6度，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560公里，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是17级以上，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
1: 台风巴威正向我国靠近，相关的情况向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0: 太元，最新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说到这个台风巴威，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哈，它的云系是非常的旺盛，直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而且台风巴威的强度也是非常强，在抵达我们国家近海之前，它的强度可以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我们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在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们国家东南部近海，很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那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之后随着巴威不断的深入内陆哈，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进而影响华北、黄淮等地。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元的介绍。巴威步步逼近，昨天下午呢，浙江温岭相关部门深入焦山港区开展巡航检查。
3: 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部分渔船或商船停泊在航道或靠近渔港码头，存在碰撞风险。执法人员现场告知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渔船在8号下午3点前移泊至安全水域，确保港内航道畅通及船只安全。在巡航过程中，对于小型渔船坚决落实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对于大中型船舶在落实加固措施后也要求非值班人员迅速转移。同时执法人员还要求钓具作业渔船在8号前全部进港避风。
1: 为全面做好台风防御准备，安徽宣城宁国市港口湾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
0: 通过提前腾空库容，有效地提升水库调蓄纳洪能力，全力筑牢区域汛期安全防线。
3: 港口湾水库目前库容达到5.67亿立方米，超防汛限制线3.05米。通过此次预泄作业，最大限度腾出库容，承接台风带来的集中降雨。
4: 计划在7月10日之前控制水库水位到133米左右，为台风巴威的到来做准备，提前腾空库容。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0: 险情在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7月6号到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
0: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将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

0: 派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1: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台风美沙克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2: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昨天，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
0: 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3: 现在是7月7号的0点15分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2: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内涝。
0: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紧急启动了防汛预案，向救援现场、医院、供电抢修点输送应急油品，全力保障抢险能源供应。
4: 把它一起来啊！
5: 受台风持续影响，广西北海、南宁、崇左、钦州、防城港等地出现城市内涝。驻广西石油石化企业第一时间对接抢修专班，向防汛救援集结点、防城港市中医院、钦州市供电局抢修现场等关键区域输送应急油品，保障抢险车辆、发电设备持续运转。截至7月6号，石油石化企业已累计配送应急油品近1万吨。同时，石油石化企业加大油库、加油站隐患排查，开展抽水排涝、巡查加固灌区配电室、清理排水管网，全力降低台风对保供的影响。目前，广西境内石油石化企业运行平稳，无人员伤亡。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区域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稳定。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 APP 查询。
0: 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一定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以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1: 昨天17点10分到20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部分航班出现不同程度延误或备降情况。
0: 白云机场基地主要航司在机场直机区域开设了航。

0: 航班延误改签柜台，同时机场以及航司提醒广大旅客，雷雨季暑运出行需要注意天气变化，提前查看最新的天气消息、预警和交通运输信息，留意所乘航空公司发布的航班最新动态。
1: 台风美沙克给华南多地带去了强降雨，那未来降水会如何发展？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0: 太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个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几天呢，在美沙克还有这个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广西这一带啊是频繁出现强降雨。我们来看，比如说像防城港的防城区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600毫米，另外呢，在宾阳局地的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700毫米，雨量是非常的惊人，基本上是一天就能下出很多北方城市一年的降水量。那么接下来呢，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不断的北上，引导季风气流那输送水汽，并且会继续制造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像是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啊，普遍都是暴雨如注的场景，尤其是广西东南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除此之外呢，在山东、安徽、江苏以及辽宁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而且上述地区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好在明天呢，我们国家总体来看降雨是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东部等地，那其他地方将会减弱为小到中雨为主。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近日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0: 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到了防汛的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
3: 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预计七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预计七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1: 今天是小暑节气，昨天开始，山西临汾迎来为期一周的持续高温天气。
0: 当地环卫部门推出了多项举措，全方位守护一线环卫工人身心健康和作业安全。
4: 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防范户外作业安全风险，临汾要求环卫工人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市区各环卫所持续为一线作业岗位配发绿豆汤、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资。此外，针对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取水难、歇脚难问题，一些沿街商铺、工会驿站被增加纳入到爱心纳凉休息点，配备饮水、空调等基础保障，让环卫工人高温时段能随时有歇脚可乘凉的去处。
1: 昨天，上海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36.3摄氏度，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0: 今天上海正式出梅，持续的阴雨、湿度偏高的梅雨季就此结束。出梅之后，天气的格局也将会迎来新的变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 退热

0: 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3: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4: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暗渊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

0: 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成一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6号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1: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值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2: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相和防卫大臣在7月6号到9号访问土耳其，并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日媒评论称，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分析指出，日本外相与防卫大臣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鼓吹所谓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背后隐藏着日本深层地缘政治企图。
3: 日本是想借这次北约峰会呢，深度绑定北约，吸取所谓北约的一些作战经验，那么同时呢，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御原则，实现军事正常化提供借口，加速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型，尤其向攻击化的方向转型。日本通过了高调参与北约的一些核心活动，提升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一种话语权，并试图在日美同盟之位呢，将这个北约呢作为第二个战略的支点，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筹码，实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有舰船出海的长期的战略的思维了，不仅介入日美同盟出海，那么现在又要借北约出海，那么日本呢试图将北约过去的这种军事干预呢辐射到亚太地区，那么其本质上是借外部力量为自身的这个军事扩张来壮胆。表面上呢，日本是寻求所谓的安全保障，实质上是借北约为战争背书，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提供一个借口了。这不仅呢无法带来真正的地区安全，那么势必呢严重的损害亚太地区的整体的安全利益。
0: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

0: 主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的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三号到五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3: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2: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0: 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伯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伯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2: 萨瓦伯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伯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 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

0: 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相关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5: 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4: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前一场比赛中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1场，但暂缓1年执行。
5: 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进行的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八分之一决赛。欧足联6号对此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
6: 欧足联6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国际足联上述决定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并表示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盟体育事务委员米卡莱夫6号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干预体育决策会损害体育的自主性。米卡莱夫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恩齐罗娃当天也表示，体育机构必须有权自主做出决定，任何决定都应该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并表示欧盟尊重体育运动的自主权，支持公平竞争和透明竞争的原则。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6号说，不少媒体报道称，在白宫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通话后，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就被暂缓执行，国际足联应立即就此作出说明。他表示，赛事公正性以及国际足联的公信力正处于危急关头。
4: 作为美国队淘汰赛的对手，比利时方面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十分不满。
5: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在6号批评国际足联这一决定，称这一做法违反足球和体育运动最基本的规则。比利时足协也就此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
4: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6号驳回了比利时足协关于美国前锋判罚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
5: 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马蒂诺在6号也发表声明说，尽管白宫方面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是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更多的天气资讯，我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小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伦贝尔重雨转小雨，16到24度。

0: 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29度。银川晴，21到35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2度。拉萨小雨，14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7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大同小雨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4到34度。唐山中雨转阴，22到29度。烟台中雨，23到28度。潍坊小雨转晴，23到30度。青岛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三门峡晴，23到34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盐城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台北晴，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王毅。7月4号至6号，刘国中在山东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4: 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5: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4: 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多